0: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新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
2: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京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3: 播你不知道的，
2: 播你想知道的，
3: 从厨房到星空，
2: 从健康到环保，
3: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2: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4: 步入秋天，不少人会感觉皮肤紧绷，嘴唇起皮，嗓子干痒，就连大便也变得干结，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秋燥找上门了。很多人以为多喝水就能全部解决，其实啊，补水润燥也是讲究科学方法，并不是喝水越多效果就越好。京华市科协提醒大家，对抗秋燥不能只靠猛灌白开水，少量多次喝水是关键，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大口猛喝，一次性大量饮水，身体并不能够充分吸收，反而会快速的代谢排出。日常我们可以适当的吃梨、银耳、百合等温润的食物，少吃辛辣油炸、烧烤类的食品，避免加重身体干燥上火。不少朋友一到秋天就把加湿器开得全天不停，这里要特别注意啊，室内湿度啊不是越高越好，维持在 40% 到60% 是最为合适的。加湿器呢需要定期的清洗换水，不然里面滋生的霉菌细菌会随着水雾飘散到空气当中，反而会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过敏，老人小孩要格外留意。皮肤方面呢，秋风会带走体表水分，洗澡呀不要水温过高，洗澡时间也最好不要过长，不要频繁使用清洁力很强的沐浴产品，洗完要及时涂抹润肤产品。除了身体干燥，很多人还会鼻腔干燥出血，可以用生理盐水洗鼻缓解不适。如果持续口干咽痛，还伴随发烧咳痰，就不单纯是秋燥了，要留意呼吸道感染，及时观察身体信号。我们要顺应时节，科学润燥，这样才能够安稳地度过。

0: 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电台对农广播。

0: 小弟今年刚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

0: 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占道晒。

0: 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我是金华市中心医院血管外科主任郭之宇。有网友问，目前下肢静脉曲张的治疗方法有哪些？那下肢静脉曲张的治疗的话，主要分为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其中非手术治疗主要是指压迫治疗，比如说弹力袜，目的是压迫曲张的静脉，促进静脉的排空，它能暂时缓解病情的进展，而无法治愈静脉曲张。那手术治疗的话，主要包括传统手术和以激光、射频、微波为代表的微创手术，它们都是闭合大眼静脉主干，然后结合泡沫硬化剂闭合比较细的分支静脉，点状抽波剥离比较粗大的分支静脉，这样可以做到创伤比较小，刀疤比较小，做到比较美观。针对不同曲张静脉的严重程度，采取个性化的治疗方式，把几个方式结合起来。
2: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3: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2: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3: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名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3: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价。
2: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3: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成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4: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8:30。
5: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6: 播你不知道的，
5: 播你想知道的。
6: 从厨房到星空，
5: 从健康到环保，
6: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5: 我们用120秒。

0: 块加紧锻炼，什么跑步呀、爬山呀、跳操啊，安排得满满当当。但是啊，秋季昼夜温差大，早晚寒气重，运动如果方式不对，不但达不到强身的效果，反而容易着凉感冒，损伤关节肌肉。金华师科协提示，秋季运动切记不要大汗淋漓。中医讲秋天宜收敛，大量出汗会耗损身体津液，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热身，拉伸四肢，激活肌肉关节，避免气温偏低的状态下直接剧烈运动会造成拉伤。早晚气温偏低，出门锻炼建议带上薄外套，运动出汗之后不要立刻脱衣吹风，汗水浸湿衣物，冷风一吹很容易受凉感冒。另外，我们也不建议大清早天还没亮就外出剧烈运动，秋天清晨冷空气重，雾气较多，部分污染物容易积聚，空气质量并不理想，我们更推荐选择上午十点或者是傍晚温度适宜的时候去锻炼。老人和体质偏弱的人群优先选择快走、太极这一类温和的运动，不要盲目追求高强度长时间的锻炼。外出登山游玩的时候要量力而行，根据自身体能及时的停下休息，不要硬撑着冲顶峰。遇到秋风大或者是雾霾天气，我们建议改为室内活动，减少户外暴露。运动之后啊，建议大家不要马上的大口喝冰水，应当是小口的饮用温水补充水分。运动完浑身发热，也不要立刻脱衣服冲冷水澡。运动之后要保证充足的休息，不要运动完又熬夜透支身体。运动是提升抵抗力的好办法，选对时间，把控强度，量力而行，才能够真正的起到强身防病的效果。
1: 身边的故事，现实的法律，弘扬法治生活，构建法治社会。欢迎收听《民法典日常生活》。
2: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泽天律师事务所的陆康律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的相关法律知识。家中亲人周兰女士作为家属如何了解提取亲人的银行存款？目前根据关于简化提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相关事宜的通知，以及关于优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有关要求的通知，作为逝者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如配偶、子女、父母，或者经过公证遗嘱明确指定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凭逝者的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或者公证遗嘱，以及办理提取存款的这个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以及承诺书，可以向存款所在银行、金融机构，那么一次性完成存款限额在50,000元内的全部提取业务。所以在面对亲人离世的情况下，即使了解查询亲人的存款情况，按照规定提交相应的手续，就能办理相应的存款提取。
1: 这次的民法典日常生活就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让您为难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金华市司法局将为您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职责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假如只剩浑浊的水，我们的生活会怎样？
1: 非常糟糕。
2: 当假如成真，生存将凌驾于生活之上。
3: 滴滴清水，用之不绝，失之难存。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雪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9点整，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2: 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空气质量指数，目前呢空气质量指数是109，空气质量一般，敏感人员外出时呢需要做好防护措施。

0: 蓝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蓝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8到19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新闻快报。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决定全国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由我市武义县与澧水市龙泉市联合申报的浙江山地灵芝文化系统入选，这是继东阳圆湖水稻轮作系统之后，我市获得的第二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近日，铁路金华站出站口线下畅行中心投入运营，这是继2025年12月金华畅行中心线上服务平台上线后，我市交通部门推动交通便民服务从云端落地枢纽一线，实现线上线下服务闭环的重要举措。近日，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登陆中央一套黄金时段首播，爱奇艺等网络平台同步开播。该剧主要取景于横店影视城，是一部全景再现长征峥嵘岁月的史诗级主旋律力作。剧集呢聚焦1934年至1937年革命历史，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是首部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多路红军长征历程的影视作品，同时兼顾北上抗日先遣队、南方游击队、陕北红军的奋斗故事，全方位勾勒长征壮阔历史画卷。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新闻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9:30，
2: 宣传助残扶残政策，讲述残疾人感人故事，用关爱温暖心房，用关怀播撒阳光。残疾人之声由金华市残疾人联合会、金华对农广播特约播出。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我是主播朱恒。参加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2号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业、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号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家顺说，这次队伍中啊，有参加过三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啊，队伍呢目前已经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呢将于18号至24号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呢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近日，兰溪首批阳光小店实体门店正式开业，标志着助残创业就业载体从以往的阳光小铺公益流动摊位向常态化、固定化、品牌化实体门店提档升级。此次新增3家标准化阳光小店，累计吸纳5名残疾人稳定就业，让残疾人

拓宽了残疾人群体家门口增收致富的新路径。此前，兰溪创新推出公益摊位加创业帮扶模式，打造阳光小铺灵活就业载体，按照政府搭台政接参与国企赋能的工作机制，在油布古镇、鲤鱼风情街等人流集中区域布局公益摊位，实行摊位租金减免，采用固定点位加流动市集相结合的运营方式，降低残疾人创业起步门槛。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阳光小铺35家，带动残疾人增收超20万元。不少残疾人通过卖手工编织品、传统小吃、本地特色农产

0: 协场地条件制约啊，流动摊位的经营稳定性不足。为破解这一难题，兰溪推动助残创业载体提档升级，落地实体化运营的阳光小店项目，延续低租扶持政策，优选客流稳定的实体铺面，为残疾人提供更加稳固的经营阵地。就业创业技能为先，围绕小店经营需求，当地依托残疾人之家镇街服务阵地，开设藤编手工艺、特色小吃制作、直播带货等实操培训，累计开展专项培训5场次，汇集303人次，重点培育残疾人主理人，配套创业指导、运营孵化服务，帮助残疾人掌握手艺，学会经营。从流动的阳光小铺到固定的阳光小店，从零散灵活就业到常态化实体经营，兰溪不断完善助残创业就业全链条服务，持续降低残疾人创业门槛，提升就业质量，拓宽增收渠道。下一步，兰溪将持续扩容阳光小店实体布局，优化帮扶举措，培育创业典型，持续壮大助残共赴新业态，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残疾人创业就业兰溪样板。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残疾人之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想对你说。

0: 腔，
1: 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3: 北京时间十点整，
4: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空气质量指数，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117，空气质量一般，敏感人员外出时呢需要做好防护措施。

0: 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东风1-2到3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8到19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新闻快报。入秋之后持续少雨，山林草木干燥，零星火种就可能诱发山林火情，当前正处于森林防火关键时期，我市各地同步行动，地面巡护、路口值守、空中巡检协同推进，从严防范林区用火。近期天气持续干燥，也提醒市民进山游玩务必绷紧防火这根弦，不带火种进山。

不在林区野外用火，守护山林生态安全。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

0: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新闻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众位您莫怒，事情我来言，您啊听我给您聊聊水资源。下种成背头能把渗水板冲洗马桶，还能够把绿植浇灌，检查设施淘汰更换，选用节水新产品能省不少钱，发现浪费绝不隐瞒，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房委又杜建弘扬美德，参与实践。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周元说体育，我是主播朱恒。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周 BA 赛场昨天晚上的比赛，金华队呢是客场战胜了玉环队，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 GBA 赛场。首先我们来关注昨天晚上 C 组小组赛迎来了一场非常刺激的对决，宁海呢坐镇主场迎战诸暨队，整场四节打下来，比分咬得死死的，来回交替领先，看得现场球迷啊是手心冒汗。第二节末段，诸暨队的王家俊投进三分，带着一分的优势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宁海抓住对手失误，一度拉开九分差距，可诸暨队呢韧性很强，第四节全力反扑，还完成了反超。比赛打到最后半分钟，双方75-75战平。关键时刻，宁海队孔宣抗打进了关键进球，加上王泽耀稳稳的罚球，最终海宁78-75拿下主场的胜利，拿到 C 组的第三名。这场打完 C 组所有的小组赛全部收官，咱们金华队早前呢就已经锁定了小组第一，晋级16强。现在各个小组的晋级队伍名单的基本落定，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淘汰赛的抽签仪式。等到抽签结果出来，金华队的对手主客场安排就会揭晓。接下来这段时间里边呢，金华队呢也会抓紧休整，打磨战术，准备强度更高的淘汰赛。昨天呢其他小组呢也有多场收官战，不少队伍呢为了出线名额拼到了最后一秒，这就是咱们这 BA 的魅力，民间篮球同样充满热血。看完这 BA， 我们把目光呢转向国内赛场。昨天在山东青岛2026世界海岸赛艇锦标赛正式收官，咱们中国组合张媛媛、孙璐萍拿下了女子双人双桨项目的金牌，站上世界最高的领奖台。海岸赛艇和普通赛艇不一样，在开放水域比赛，风浪水流都会带来很多的不确定因素，能拿到这块金牌非常的不容易。足球方面，昨天晚上亚冠精英联赛第二轮，北京国安客场挑战泰国乌里南，比赛打到了79分钟，林良铭头球摆渡，法比奥飞身甩头破门，靠着这粒进球，国安1-0拿下对手，收获亚冠的2连胜。算上这场

胜利，国安各项赛事已经连续18场不败，状态相当的火热。另外呢，昨天还有消息啊，香港网球公开赛官宣，郑钦文呢确认出战这一赛事，作为他本赛季的收官之战。刚拿下中网冠军的郑钦文手感正热，很多球迷呢都期待他在香港继续打出好成绩。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大家很关注的格斗赛事啊。北京时间10月17号，日本东京的旺武士系列赛，中国选手罗超呢将会对阵传奇名将马拉特格里戈里安。这场羽量级的踢拳半决赛热度很高啊，昨天的不少拳迷呢还在讨论这场对决。马拉特呢是三届的冠军，重拳杀伤力很强，抗击打能力呢也是顶尖，目前手握4连胜，大赛经验呢非常的丰富。罗超呢是这次八人赛唯一打进4强的中国选手，年轻，脚步灵活，擅长的连续打点进攻啊。但客观来讲，这场比赛呢罗超啊挑战难度可不小。上一轮对战啊，这个都木航佑能明显看出打到后半程啊，罗超的体能明显的下降了，移动和出拳质量的都会下降。马拉特的打法就是持续的向前压迫，不断用低扫消耗对手的腿部，专门等对手体能见底之后啊，寻找重拳终结对手哈。那罗超呢想要爆冷取胜，一定要做好体能的分配，开局千万不能够猛冲，牢牢的控制距离，绝对呢不能被逼到围绳角落。格斗赛场一切皆有可能，就算赛前不被看好，我们也期待罗超能够放手一搏，打出咱们中国选手的风格。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足坛方面啊。那昨天的欧冠第二轮多场重磅对决上演，马竞在主场迎战曼联，凭借巴罗斯和卢克曼的进球，马德里竞技了12-0击败了曼联。阿森纳主场3-0轻松的拿下里尔，萨卡也收获了进球，还有维京对阵拜仁，双方呢打出了3-3的高分，拜仁呢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惊险的拿到一分。这几场比赛有大胜有平局，强弱对决呢也会出现意外，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中场哨响永远猜不到结局。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周元说体育的全部内容。后续呢我们还会继续关注浙 BA 16强的抽签，罗超与马拉特的这场大战，只要有最新的消息，咱们节目当中呢都会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收听。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0:30。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3: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1: 猕猴桃的果实采摘完毕之后，果园管理仍然是保障树体健康、为来年丰产打基础的重要环节。专家提醒果农，猕猴桃采摘之后的施肥、灭菌、除草、

的混合液，连续喷施2到3次，同时可以搭配光合营养膜肥施用，帮助树体快速的恢复长势，积累营养。如若当年的果园结果量较少，而且呢树势偏弱，还可以额外的增施基肥与速效氮肥，进一步的增强树体活力。其次就是要精准的防控病虫害，来降低越冬基数。果实采摘之后，果园容易发生的虫害以大青叶蝉、飞虱等等刺吸性的口气害虫为主，可以喷施护树大将军母液进行防治。病害则重点防控的是溃疡病、褐斑病和黑斑病。最后就是要做好秋季修剪工作，清洁果园环境。修剪我们需要通过摘吸、抹除覆梢等等措施来控制枝条旺长，也可以喷施控旺药剂来调节树体生长，阻断导管向上输送的过量养分，避免养分浪费。修剪完成之后，要将果园内的残枝、落叶等等彻底的清理干净，并且带出园外处理，以减少病虫越冬场所，降低第二年病虫害的发生风险。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农网天下，我是主播朱恒。首先我们来看咱们浙江这边，就在昨天，丽水龙泉这边的道尔轮作基地新一轮黑木耳已经下棒栽种了。那简单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道尔轮作，就是水稻收割之后啊，利用稻田的冬闲时段来种黑木耳。菌棒收完之后呢，剩下的菌渣直接还田改良土地，一亩地一年能有两笔收入，不浪费闲置的农田。今年龙泉这边的稻尔轮作面积呢，已经超过了16000亩，当地还给种植户配套了实打实的扶持，搭建大棚可以拿到60%的设施补贴，而且黑木耳啊，保险升级，不光保减产的产量险，连市场价格下跌的风险呢也能保，天灾跌价双重保障，农户心里呢就踏实了。另外绍兴柯桥的香妃呢也进入了集中上市的季节，这几天呢正在加工炒制，当地呢依托强村公司打造的区域品牌，不光种植卖香妃干果，还开发香妃月饼这类新产品，拓宽销路。咱们金华周边的很多农户呢也在关注特色山货，像香妃啊、佛手啊这类特产，走品牌化深加工这条路，附加值会高很多。接下来咱们看看全国农产品最新行情。先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生猪市场啊。最近呢国内猪价持续的承压，价格呢小幅走低，主要原因呢就是各大规模猪场出栏量在增加，供应比较充足。现在呢不少养殖场卖一头猪还处在小幅亏损的状态啊。不少养殖户呢也在考虑要不要暂缓压栏适时出栏。不过业内分析啊，继续大跌的空间有限，如果后续价格持续走低，很多养殖户会主动减少后备母猪，长远来看啊，供应就会慢慢的收紧。对于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接下来一段时间猪肉零售价大概率保持平稳，大家呢买肉不会明显涨价，但养殖户朋友就要做好出栏计划，不要盲目压栏赌行情。除了猪肉啊，鸡蛋最近的降价比较明显，最新的监测数据啊，全国主产区鸡蛋价格连续回落，相比上个月高点跌幅呢不小，主要是前段时间啊鸡苗补栏的蛋鸡现在呢陆续进入产蛋高峰期，市场上货源变多，短期来看蛋价呢很难快速反弹，蛋鸡养殖户要做好成本的管控，合理安排鸡蛋出货节奏。蔬菜方面呢，随着秋季啊，蔬菜大批量的上市，整体菜价呢继续回落，像青菜、生菜、黄瓜啊这类家常菜，批发市场价格呢都在往下走。水果板块啊，晚熟柑橘、猕猴桃陆续的上市，秋果集中供应，鲜果市场选择很多。粮食这边啊，晚稻收割逐步推进，新米马上就大量上市了。国内粮食价格啊，整体保持平稳，国家最低收购价政策托底，不用担心粮价大起大落。

下面咱们来聊一聊惠农和产销方面的消息啊。这两年呢，浙江持续落实种粮补贴，规模种植户呢还有粮食订单奖励、销售稻谷小麦都有相应的补贴，这就是鼓励大家多种粮，种好粮。另外呢，最

最近各地啊都在搭建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把浙江各地啊土特产整合起来，线上线下同步展销。很多山区农产品以前销路窄，现在呢靠着区域公共品牌走出大山，卖到全国。对咱们农户来说啊，除了埋头种地，也要多关注产销渠道，好产品也要好销路，才能卖上好价钱。很多农户朋友啊也关心化肥这类农资，当前呢农资价格呢整体保持稳定，没有出现大幅上涨。随着秋种准备工作开展，大家呢采购化肥种子的时候啊，可以多比价，按需采购，不要一次性大量囤货，资金减少资金占用。最后我们小结一下啊，现在呢正是秋收秋种叠加的关键时期，特色种养产业机会不少，但生猪鸡蛋市场波动较大，养殖户呢一定要理性的看待行情，不要跟

物资，种粮的农户呢，相关补贴政策呢持续落地啊，大家呢可以留意当地的农业部门通知。那今天的农网天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凌晨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新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3: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4: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3: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4: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名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4: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享。
3: 装修款交通银行款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4: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5: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6: 我是金华市中心医院麻醉科主任陈元良。有网友问，麻醉会影响记忆力吗？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朋友问，小朋友用了全麻，脑子会不会变笨？局麻是不是比全麻更安全？现代麻醉学经过近200年的发展，麻醉药物以及技术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如新型的麻醉药物超声在麻醉中的应用，麻醉深度的监测，术后镇痛的治疗，使患者更安全更舒适。患者愈后的荟萃分析也显示，单次小于3小时的麻醉不会影响患儿的智力和学习能力，全麻和局麻同样安全，因此不用担心麻醉影响智力而延误手术时机。陌生的环境对孩子心灵的创伤，以及外科手术对患儿的应激的影响，可能会比麻醉对患儿的影响更大。没有麻醉学的发展，就没有现代外科的发展，就没有现代医学的发展。麻醉为外科手术创造了条件，也为舒适化诊疗创造了机会，并保障患者术中的安全。如小儿麻醉不进行全身麻醉，就没有办法完成手术治疗。当然，任何一种麻醉方法都存在一定的风险，但这些风险通常都是可控的。
1: 身边的故事，现实的法律，弘扬法治生活，构建法治社会。欢迎收听《民法典日常生活》。
7: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盈科金华律师事务所的张子航律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民法典》中关于买卖不破租赁的法律知识。2021年，小张将位于城市花园的一套无抵押商品房出租给小李，双方约定租期为3年，每年租金为20000元。在租期还有1年的时候，小张将房屋卖给了小王。小王在与小张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过户手续后，要求小李搬出房屋。小李以租赁合同未到期、买卖不破租赁为由拒绝搬出房屋。原来民法典第725条规定，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也就是说，在租赁期限内，如果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事由，即使房屋被原房东卖掉，新房东也不能仅以自己成为了所有权人为由要求租客搬离。这就是大家常说的买卖不破租赁。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留个心眼，不仅要到不动产登记中心查清楚房屋有没有抵押、查封居住权的情况，还要到实地去看房，核实房屋有没有出租、租期是多久、租金是否结清等情况，要不然就吃大亏了。
1: 这次的民法典日常生活就

0: 如果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让您为难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金华市司法局将为您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目前金华市外的 PM2.5 空气质量指数呢，是115，属于轻度污染，空气一般，敏感人员外出的时候需要做好防护措施。
3: 分担风雨，共享阳光，阳光天气。
2: 今天中午到傍晚呢是多云的天气，夜里是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明天呢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9到20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5到26度。
0: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2: 金秋十月，稻谷飘香，又到了一年的丰收季。眼下浦江县连片稻田满目金黄，单季稻收割全面铺开，田野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近日由东阳市文广旅体局主办的东阳乡贤书画系列展韦贤艺术展在东阳市美术馆开展，展览集中呈现了韦贤先生啊不同创作阶段的书画、雕塑等等作品，生动地展现了其融合中西艺术之长的独特风貌，为市民奉上了一场本土文化盛宴。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1月19号。12号，2026年我市第四届匡迪杯村 BA 男子篮球赛总决赛在永康唐仙镇的秀眼村落下帷幕。最终运美古山队凭借默契的团队协作和稳定的发挥，夺得了本届比赛的冠军。获奖球队还分别获得了牛、猪、羊等各种接地气的奖品。感谢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快报。
0: 金华对农广播 FM102.2， 让我们风雨同舟，用心聆听爱的声音，权威的政策解析，专业的农技指导，成功的创富经验，绿色花木，都市农村，阳光调频 FM102.2， 阳光光雾。
2: 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的9月初五，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带来的阳光八物直播节目，我是小瑞。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在午间11点，重播时间呢是在当天晚上的8点，欢迎收听。先和大家一起来刷刷新农事，
1: 从田野到耳畔，刷刷新农事，带您掌握最新农事资讯。
2: 10月12号2026中国义乌植保农机水泵及机电产品博览会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了，近800家企业携农机水泵智能装备新品集中亮相，依托义乌商贸优势搭建供需桥梁，助力国内农机产业拓展全球市场。我们来听记者带回的报道。
4: 台州市敖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连续多年参展，这家企业主营家用园艺及农用喷雾器，专注产品研发制造，产品远销中东、东南亚及亚洲市场。本次展会带来多款全新家用喷雾器产品，
5: 就像这款就是我们的家用的，因为我们也可以是这个电动喷，就是喷枪也可以是这样子组合起来的嘛。然后它这款喷枪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防水的手柄，它有两档，更偏向人性化。
4: 在济南国强包装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展位前，智能马舵机来回运转，现场演示自动化搬运作业，引得不少客商围观了解。
6: 它的承重大概是在25千克左右，你像它这样，它一分钟其实是能搬20多个箱子的。在我们实际生产中，如果说你是人工的话，一个人你让他去搬一个25千克的东西，他可能就是非常的费力，然后效率是比较低的。
4: 丰富的新品吸引了不少海外采购商驻足洽谈，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安雅一早就在各个展位寻觅适合当地市场的产品。今天我参观了这次展览，看到了一些面向客户的新产品，有很多新品。

0: 品看起来非常精美，因此我主动联系了对方。当然，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会发送信息。这些产品真的很不错，我很喜欢。展会现场，金华农机出口服务中心展厅集中展出水泵、收割机、旋耕机等各类农机产品。作为全国首个聚焦农机产业的综合性出海服务平台，这里打造一站式出海服务，一边为海外客商搭建精准对接渠道，一边助力国内中小农机企业抢抓海外订单。
1: 我们就是把他们这些小的企业集聚起来，然后帮助这些农机多样化，更方便的去走向市场，海外的市场。今年截止到目前为止，今年的那个海外出口量，非洲跟东南亚地区加起来已经是有700多万。接下来的可能话是会增加一个针对于出口这一块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资质报告，然后和一些那个客户的拼柜装柜。
0: 本届展会以精准对接供需、赋能产业升级为主题，聚焦农机核心配件、水泵设备及智能农机装备全产业链，产品涵盖农用机械、动力机械、加工机械、通用机械及配套相关产品。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国际标准展位1100个，吸引来自全国14个省市地区的近800家优质企业参展，预计汇聚专业采购商3万人次。
2: 近日啊，东阳明小吃制作工艺归程东阳卧面、东阳明小吃制作工艺归程盛炉馄饨这两项团体标准顺利通过了专家评审。东阳这两项传统的特色小吃也是自此拥有了它统一规范的制作依据。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以前一直都是凭感觉烧，就是没有制定标准之前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那个配料然后去凭感觉烧。
4: 根据评审通过的标准，东阳卧面明确了碱水面、番薯淀粉等原辅料要求，细化炒料、煮面、三次勾芡等工序。上炉馄饨则量化了面皮厚度、馅料重量、肥瘦配比等指标，守住手工擀皮、旺火汆制古法，统一卫生管理与检验规则。
5: 推出团体标准后，可以规范东阳特色小吃的生产工艺，统一产品质量标准，赋能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标准化、品牌化、规范化发展。
6: 加入这个团体之后，我觉得对我们上炉馄饨的制作方法跟古法工艺都很有帮助，让更多的顾客知道我们上炉馄饨是无添加剂，清新味美。
4: 东阳卧面与上炉馄饨是百见千碗东阳味道代表性美食。东阳卧面为金华市级非遗，上炉馄饨为东阳市级非遗。接下来，编制团队将结合评审意见完善标准文本，尽快报批发布并面向全行业宣贯，引导经营主体对标生产，将标准贯穿采购、加工、检验全流程，以标准化助推两款小吃从民间风味向标准化产品、品牌化产业转型，擦亮东阳美食名片。
5: 后续我们也会积极推进标准化、标准的落地应用，引导相关食品餐饮企业主动对标新标准，筑牢食品安全生产底线。
2: 昨天上午，2026永康方言庙会热闹开启了，汇聚了省内外优质的非遗项目、传统手作、民俗好物，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民俗与非遗的独特魅力。我们去现场感受一下。
4: 在现场，来自浦江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明源早早入驻展位，带来全新创作的碰碰香醒狮非遗文创产品，借方言庙会的大舞台展示匠心成果。
7: 一个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要受到市场的一个反馈，而且去向更别人去学习更好的一些知识，然后呢也是给到一个很好的窗口嘛，让更多的人来知道我们这项非遗。
4: 本届展会突出在地文化融合创新，不少外地参展商家深度挖掘永康方言本土文化元素，将胡公文化、方言民俗特色融入原创非遗作品，让传统非遗更具本土辨识度。
7: 吴院嘛，就是我们中国人心中都有一种信仰，然后方言这边不是有一个吴公庙嘛，然后就比较有名啊，所以呢我们就带着这个作品过来参加这次展会。
4: 据了解，方言庙会始于宋代，盛于明清，历经千年传承及民族祭祀、文化展演、集市商贸、群众游乐于一体，是浙中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传统民俗盛会。相较于往年以本地

0: 吃、常规摊位为主的庙会内容，今年大量外地特色非遗项目集中入驻，种类多元，风格新颖，让市民游客耳目一新。
1: 今年跟这非遗可能不一样，别的地方过来嘛，总新鲜感有趣感啊，就
2: 都好玩的，有很多有特色的东西，很多腐乳那个是虎皮那边买的，
3: 都是民俗的这个非遗产品
2: 对，很有特色搞得很好都是很有特色的东西。
0: 本届庙会还将传统庙会核心迎案升级为全省非遗联合大巡游，20支非遗表演队沿街巡游，打造流动的民俗剧场。
4: 觉得每一年都办起来都有不同的特色，每一次都有给我的惊喜，都不一样。
0: 本次方言庙会将持续到10月18号，在方言旅游集散中心、炎夏老街、五峰书院、方言山顶四大片区同步开展。

0: 220到杭州的。
1: 目前市场上甘蔗按十根一捆售卖计算，单价稳定在55元左右，采收期可持续到12月。
2: 我家两亩左右，大概卖了有100捆左右吧。
1: 近年来，兰溪立足本地资源，将特色种植作为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吕布街道甘蔗种植总面积超7000亩，集中在会潭、民主、礁石、五塘这四个村。其中核心产区会潭村甘蔗种植了3000多亩，品种以一红果蔗为主，一年能产6万吨。
3: 这几年街道先后引进了黄金甘蔗、桃山甘蔗等8个优良品种，其中黄金甘蔗表现最为亮眼，已推广300亩，亩均效益能达3万元。
4: 秋风起，桂花香。在满城尽是桂花香时，有人赏桂，也有人围绕桂花做起文章。这两天在武义啊，制茶师傅们将桂花与当地的高山茶融合，推出了独具风味的桂花红茶，来提升茶叶的附加值。我们去武义看看。
5: 武义县汤记高山茶叶有限公司里甜香四溢，去除杂质后的鲜桂花和红茶一层一层铺好开始熏制，茶胚充分吸收鲜桂花释放的香气，熏制完成后经过烘干、提花等工序，桂花红茶制作完成。
6: 茶花在融合之后，我们要8到10个小时，根据经验，那个茶跟花它充分融合之后啊，一个呢香气，第二那这个桂花的香气那融到花里，所以我们的茶汤花都是香的，有都有桂花香，所以好多人说通过桂花红茶可以把秋天都留在这个茶叶里。
5: 一杯好的桂花红茶香气鲜灵，入口甜香，这取决于茶叶本身的品质，也考验制茶师的手艺。企业选用的茶叶生长在海拔1000米的高山，氨基酸含量高，茶香与花香相互渗透，形成独特风味。在制作技艺上，企业制茶师坚持一熏一提。
6: 它腌制的时候呢，它会堆在一起，其实是发热。发热的话啊，它有个湿热作用。如果你腌多的话啊，这个红茶就会闷，就不清爽。所以我们的茶叶红茶又醇和又鲜爽，还有鲜灵度，很清爽。
5: 汤记茶叶公司是武义本土茶企，从2020年开始推出桂花红茶产品。桂花温润，红茶醇和，适合入秋饮用。由于桂花花期有限，这款茶一年只做1个月，产量约3-4千斤，是典型的

0: 基础的茶企在秋天有了新卖点。
1: 原来我们一年啊只做春茶，那么这个往年都是淡季，但是通过这个桂花红茶出来之后呢，一个是提升我们的附加值啊，我们基本上啊通过英国桂花之后呢能提升20%。
0: 关注八物乡村，
2: 说一说新鲜事儿，
0: 品一品乡土人情。
2: 我是陈小瑞，邀您继续收听阳光八物。
0: 关注八物，聚焦三农，八物新观察。
2: 乡村文化振兴重在培育内生动力。今年7月，咱们浙江塘头镇金华塘头镇村啊，诞生了一个本土的原创的环境音乐剧《酱油拌饭》。不同于常规的送戏下乡啊，这部作品呢是完全扎根于村庄的本土人文，从零起步打造乡村原创的文艺成果。今天的八物新观察，我们将为大家推出系列报道的第一篇《一碗酱油拌饭，乡愁扎根乡土》系列，探访小乡村是如何跳出模板化的文艺，在地取材，孵化这个乡土大戏的哈，我们来听系列报道的第一篇。
3: 塘头镇村是新华开发区一座普通的小村庄，全村人口仅500多人，没有特色产业支撑，文旅资源并不突出。但这座村落保留着一座完好的百年古祠堂，承载着村民世代的生活记忆与乡土文脉。2024年7月，文化特派员刘青青驻村到岗后，没有选择简单开展巡演、授课等常规文化帮扶，而是开始思考，如何为村庄留下一套带得走、留得住、可传承的本土文化成果。文化特派员刘青青说：“
4: 一定是符合，就是由我们乡村的
5: 当地的
4: 一个人文的特色，或者某个景观，而不是说直接的植入。”
3: 坚持不生硬植入外来文艺模板，全部贴合本土人文景观，成为了这部剧的创作底线。2025年7月，剧目正式启动筹备。为了还原最真实的乡村肌理，主创团队多次进村采风，最终摒弃外部编剧的套路化脚本，熟知村庄一草一木、村民百态的刘青青跨界扛起编剧重任，从乡村日常中提取创作素材。文化特派员刘青青说：“
4: 其实对编剧挺大挑战的，如果很好写的话，就不会把说说把两个编剧都给吓倒吧。没办法，因为我一直也是在这个村上走，我自己比较了解吧。你得把它，从这个元素里提取出来，然后从哪个角度去切入。”
3: 整部剧的创作原点来自于罗布镇本土的百年酱油房，主创团队巧妙将拌饭改写为拌饭，用一碗朴素的酱油拌饭串联起童年记忆、母女亲情、乡村养老等真实乡村议题，所有剧情落点均对应村庄真实生活场景，让剧目从一开始就摆脱了悬浮的文艺创作，扎根乡村现实。刘青青说：“
4: 我就想到在我记忆里就是比较美好的，那我也去打过酱油，还有就是母女间呢，包括理念上呢，都有分歧，有共通点，我觉得就是人类情感当中的就母女情，我觉得都是相通的。所有的点其实跟我们村上肯定相关。首先养老中心，我们村上就有一个养老中心。
3: 今年七月首演当日，乡村古祠舞台也曾遭遇电压不稳、突发断电的小状况，没有专业剧场的完善保障，主创团队临场快速抢修、平稳处置，让演出顺利完成。这场小小的意外也直观体现出了乡村实景文艺创作的真实困境，设备简陋，条件有限，但扎根乡土的创作诚意从未打折。刘青青说：“
4: 因为它这个不是剧场，可能有些电力的电压呀各方面，任何的状况出现的时候都会有紧张，但是立马要采取措施解决掉，
3: 不用外来模板，不做表面文艺。塘头镇村用一年的时间深耕，证明小乡村也能孵化大文艺，本土文脉才是乡村文化最扎实的底气。”
0: 你有什么金点子，他有什么好实践，共赴朋友圈，手牵手共发展。
2: 从 海拔800米的高山搬迁而下，20余年之后，武义县全东村啊，不仅有了千亩的生姜基地、百亩的葡萄园，更有了一个响亮的农产品品牌“全东田”。这个从下山脱贫村走出来的品牌啊，正是以企业家、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呢，

0: 让土疙瘩变成了香饽饽，让村民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甜。功夫朋友圈，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武义。
1: 全东村的甜先从一颗生姜说起。全东村生姜种植面积有1000多亩，是全西镇生姜主产区的核心种植村，但长期以来农户单打独斗，议价能力弱，价格波动大，旺季滞销积压是常事儿，品牌化成为破局的关键。全东村引进武义润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联合成立全东甜品牌运营公司。公司成立后，实行统一收购、统一标准、统一运营、统一销售模式。全西镇全东村党支部书记吴庸军说：“
2: 我们全东村在2014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全东甜品牌，2025年呢注册成功啊，在我们村内有嫩姜产业有1000多亩啊，把嫩姜做成生姜片、醋泡姜一系列产品，其实就在主市场优享体验中心。”这块场地上啊，线上线下一起销售，村集体也有一部分增收，农户也增加了收入啊，在家门口也是得到了就业岗位啊。
1: 生姜之外，葡萄是全东村的另一张甜名片，全村葡萄种植户加起来有120多亩，每到葡萄上市季，村两委干部全员上阵，帮农户对接采摘客源，通过朋友圈和微信群推广。全村葡萄产业带来100余个就业岗位，农户既有土地流转租金，又能入园务工赚工钱。藤果家庭农场老板李振平说：“
3: 我这个园子已经10几年了，有30亩。我家的品种有阳光玫瑰、

0: 这是葡萄采摘、批发、零售，从7月中旬开始卖，要卖到10月中旬。我们城中村的葡萄也很甜，欢迎大家过来采摘。
1: 物质富裕了，精神也要甜起来。近年来，武义县城东村持续举办村晚、村运、音乐会等各类文化活动，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村里还依托全东甜品牌举办了民俗游园会、共赴百花会等主题活动，以市集搭台助力品牌出圈。全溪镇文化员王文浩说，
2: 自从下乡脱贫以来，村民们的生活也是越过越好，越过越有滋味，越过越甜，所以说我们也就顺势推出了这个全东甜的文化品牌。其中呢，也是有戏曲、音乐，还有游园会，包括各种我们传统节假日的不同的主题。以后呢，我们也是想更多的做一些创新，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体验到不一样的全东甜的文化氛围。
3: 农事一问，农产品滞销，您有事儿，我来帮。
1: 在开发区汤溪镇的上叶村，村民张振记家的20多亩葡萄呀，迎来了丰产。可是最近呢，他却满心忧愁，身患残疾的他突发重病，无法劳作，有近3万斤的葡萄无人采摘售卖，急需要帮扶哈。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情况。
4: 本来我可以。

0: 你这手怎么了？
1: 手为类风湿，那个行情不好，就是行情不好。在我有三万，可能有三万斤哦，三万斤不到，还没卖。
2: 十多年前的一场车祸，让张振记落下四级肢体残疾，日常行走、田间劳作都远比常人艰难。就在葡萄全面丰产的时候，张振记的风湿性关节炎突然加重，让他彻底丧失了劳作能力。他的妻子也卧病在床，满园硕果无力打理。
1: 看到葡萄这么好，这还没销售出去，还也是会烂的，还看看也还那个可惜呀、啊。希望好心人能够帮忙一下。
3: 他这里的葡萄价格挺便宜的，比其他地方便宜，然后品质也好，就都很甜的吃去。
2: 得知消息后，不少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手，主动搭建助农销售桥梁。本地爱心水果店店主金惠果主动腾出门店场地，免费用于葡萄爱心义卖，还号召社会爱心人士参与帮扶。
4: 到我这个店门口提供这个免费场地，然后我到时候结合学校里这些大学生啊，或者社会上的人群一起帮助下这个农户，让他尽早的把这些葡萄给卖出去。
2: 与此同时，金华职业技术大学的学子也积极投身爱心助农行动。学校校园墙小新平台持续推送助农信息，发动在校师生积极参与，助力困境果农。
5: 我们会利用校园墙这个平台，让同学们都知道有个平台会发布这个信息，然后希望同学们可以多多来购买，帮助周围果农。
6: 张振记的葡萄呀，阳光玫瑰呢只有3到4元每斤，飓风葡萄呢是卖5元每斤。申请前需要购买葡萄的市民呢，可以跟他联系哈，他的联系电话是13738927912，13738927912。好了，听众朋友、农民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阳光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我是小瑞，咱们下期再会。

0: 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1:30。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3: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4: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3: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4: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

0: 2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计划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1: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0: 秋季的气温地温比较高，正是林树秋湿积肥的关键期，会直接影响次年的产量和果实的品质。积肥种类呢，以有机肥为主，配合施用化肥，应当掌握大年多湿、小年少湿、弱树多湿、壮树少湿的原则。产量低的果园可以按比例减少用量，如果是沙土地，在施用积肥的时候可以将化肥的用量减少，生长剂少量多次施入。而施肥的方法呢，可以采用调施法，这适用于幼树或者是根系未布满全圆的果园，有机肥能够集中供应。在树冠外沿附近挖宽40到50厘米、深30到40厘米的沟，将有机肥施入，并与土壤混合均匀。为了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和利于改良土壤，我们提倡大家可以采用调施的方法。而成年的果园呢，则是比较适用于全圆撒施的施肥方式，也就是将肥料均匀地撒于园内，结合翻地翻入土中，耕翻的深度以20到25厘米最好。这种全圆撒施的方式呢，是能够广泛的被根系吸收的，但是呢，施用深度浅，比较容易引起根系上浮。最后提醒一下果农朋友，如果果园有足够的水源条件，那么施肥之后记得一定要浇水，以利于土壤沉实与根系的吸收。
2: 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家风好才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廉洁修身日日省，优良家风代代传。这里源远流长，
3: 10000年前上山文化开启了世界稻作，
2: 这里博大精深，
3: 2200年坚持深，孕育璀璨文明。
2: 这里绿树成荫，
3: 绿水青山滋养8亩大地。
2: 这里春华秋实，
3: 人文与自然在这里和美交融。
2: 这里是精华大美而宜居的城市，聆听精华就在精华电台对农广播。
4: 挖掘草根人物致富经验，讲述积极向上创富故事，欢迎收听阳光85特别节目致富经。
5: 这里的枣很特别，有自己的主题歌，还有关于它的戏曲表演。
6: 山山里哟，狗尿里哟，娃子要吃红枣里哟。
5: 机器一抖，财富到手，抢收到家的好枣卖出了高价。
7: 最好的枣现在卖100块钱，
8: 批发是260，零售的话会达到398。
5: 15万亩枣树，5000万公斤红枣，看山西省稷山县的红枣产业如何创新发展，带动农户增收。

0: 正在表演的这几位并不是专业演员，而是地地道道的当地村民，他们表演的内容和红枣有关。
1: 表达就是在万亩枣园，我们用这个古老的灌溉，就是古老的灌溉技法，浇枣树，浇枣树下有庄稼的麦子啊，靠这种把这个保障的粮食和红枣丰收。
0: 红枣是山西省稷山县的特产，据说种植历史就有3000多年，在当地还有红枣的主题歌。
1: 我们村里啊，问一下枣熟了没有，他有民歌，就是山山里哟，狗尿里哟，娃子要吃红枣里哟，要问这枣儿在哪大哟，桃岭村中枣园下哟。
0: 在稷山县，每年一到九月，红枣就成了绝对的主角。对很多种植户来说，这些枣都十分珍贵。
2: 最好的枣现在卖100块钱，就是80块钱是最低的。
0: 但枣的收获期很短，总共也就10天左右。要是遇到天气不好，更要抢收。为了尽快把这些枣财富抢到手中，种植户每次都要争分夺秒。竹竿一敲，树上火红的枣就会散落下来，掉到下面铺好的塑料布上。竹竿打枣要快，还要有技巧。
3: 打枣那个还有窍门吗？
1: 打枣肯定要有窍门嘛。
3: 啊，
1: 你像这棵树啊，你不能随便乱打，你如果随便乱的话，可以把枣树枝打坏。还要找到窍门，还要打得快，还要打得好，这就
3: 枣，
1: 还不能把枣打破。你得往这儿打，你看这个地方它就挂这儿，你看行了。
0: 看到他们打得熟练，记者也忍不住想试一试。
1: 不是，你打着粗的就不行了、啊、你得打着往这儿打，
3: 打这个啊，打这个地方、
1: 哎、你看你看，用这个窍门，你看、哎、它就干净了啊。你要这个用粗杆子咔咔几下才
3: 能。我打一下，我打一下这个试试
1: 啊。行行行行，

0: 其实也是个力气活。
1: 哎，还挺累，不过有个好处啊，感觉能治颈椎病。
0: 为了打扫速度更快，这两年还有人想出了新办法，把袋子绑到树上，机器一开，枣树不停地抖动，成熟的板枣纷纷掉落下来。用竹竿打枣，一个人打一棵树差不多需要半小时，现在用上机器，几分钟就能搞定，
2: 挺好用，省人也省力，效率也高，就是找这个破损率很少。
0: 抢收是为了把这些枣尽快收到手中，只有安全收到手中，种植户才能安心。干枣能卖到100元一斤，这在市场上已经是不错的价格了。但在稷山县还有更厉害的，把一斤干枣居然卖到了200多元。之所以价格这么高，枣的品质是一方面，跟这一地的坛坛罐罐也有很大关系。
3: 啊，我们这个它会批发是260，零售的话会达到398。
0: 在记者眼里，这里的枣和平常见过的枣看不出有什么区别，甚至个头比现在流行的冬枣还小一圈。可为什么当地老百姓对它如此重视，一斤的价格能卖到200多元呢？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种植户殷稳学告诉记者，他们这种枣是稷山县特有的枣，叫板枣。
2: 就是稷山有这种品种，
4: 它为什么叫板枣呢？
2: 它您看，它的长得有点板，就是扁，
4: 有点扁扁的哈，不是那种，
2: 不是那圆圆的那种，有点长长的那种，
4: 有点扁，就叫板枣了。
2: 对，
4: 我尝一下
2: 啊。你尝一下那个，
4: 但是挺脆，和那个普通的枣我吃着没什么差别。
2: 这些鲜枣
4: 挺甜的。
2: 鲜枣和普通的枣，基本上没啥区别，就是干枣特别好，
4: 就是干枣。
0: 在稷山县，鲜枣收获以后要马上运进烘房，经过24小时烘烤以后，还要放到房间里自然阴干，一个月后才能成为商品枣。
5: 稷山板枣做成干制枣以后，它有一个自然的阴干过程，阴干以后就是它糖分和各种微量元素的转化过程。如果说转化好了，稷山板枣的营养入药是最好的。
0: 稷山县位于山西省西南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土壤条件才形成了稷山板枣的独特品质。
5: 稷山板枣好在了稷山，我们这个小区域内，稷山板枣它地下的土质好。它的地下土质分为三层，一个是卵石层、沙砾层和粘土层。那么卵石层里面富含多种矿物质元素，板枣在生长的过程中吸收了矿物质元素，那么呢，这种微量元素使板枣的品质更好、更佳、更优。
0: 在这个占地50000亩的板枣园，千年以上的古枣树就有17000多棵。
6: 我的爷爷的爷爷都不知道这树多少年，他就不知道。
4: 你像这棵的话就很多年了哈，
6: 是据最少都在500年以上了。
0: 这些世世代代传下来的枣树成了枣农的财富，利用这些老枣树，当地政府和科研部门不断进行品种选育，不断扩大种植面积。现在稷山县板枣的种植面积达到了150000亩，年产板枣5000万公斤，种植加工板枣成了老百姓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就在几年前，稷山板枣却遭遇了一个瓶颈，烂果严重。2016年，殷稳学的板枣就因为出现大量烂果损失惨重。
2: 搞的时候，今年其实收入就是20万，这个一个，但最后。

0: 学记得很清楚，当时连续下了24小时的雨。下完雨，他到地里一看，顿时心就凉了。
1: 到了地里啊，早全练完了，最后就没有生品着了，生品果了。
0: 枣一裂就会发霉腐烂，就没有了商品价值。殷文学种了30多年的板枣，他知道，之所以出现裂果，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雨水多了。枣没成熟的时候下雨问题不大，如果成熟的时候遇上下雨就麻烦了。
1: 到成熟了以后，可以说在这红了以后皮儿就不长了。现在的你们这地方是枣把，这个地方是木质化的，它不是这个一个弯儿，它下雨水就在这儿，一次闷的在枣蹭了，意思蹭破了。
0: 因为稷山板枣品质好，市场上的价格一般都高于其他大枣。对于种植户来说，一个个红枣就像一个个金豆子，他们最怕板枣成熟的时候下雨，因为雨水一多他们就没了收入。
1: 连续5年了，年年下雨，老百姓就没收收枣。像现在最怕啥？最怕下雨天，要不是雨天我们还不打枣。
2: 你像这几年就是雨水比较多一些，对这个枣的影响很大。
1: 影响大吗？
0: 看到连年多雨，殷文学坐不住了，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既然板枣成熟期怕雨，那就想办法不让板枣淋到雨。这时他首先想到了能防雨的塑料布。
1: 这个一亩地可能投资1万块钱，投资20多万。
0: 20多万元不是个小数目，当时行情好的时候，殷文学一年也就收入20万。拿一年的收入去做遮雨棚，很多人觉得不值。
3: 反正家人反对，家人说投资那么大，效益这么硬了，当时还看不到前景。
0: 殷文学还是坚持他的做法。他把这种布中间和两边用立柱固定撑起，做成尖屋顶的形状，遮挡在枣树的上方。开始的时候效果还不错，枣树淋不到雨，裂果的现象明显减少。但是用了3年后还是出问题了。
1: 刮大风的时候很起一起那个不能够带去断掉了啊，有时候刮的就那，因为它风太大，谁都预料不掉这个，最后呢，棚布也只能待3年，可是一年下来待3年，布也烂了。
0: 2020年，殷文学到外地考察，发现了一种钢架结构的遮雨棚，上面是透明塑料布，下雨的时候可以合上，不下雨的时候可以打开。虽然投资要大一些，但是非常方便。回来以后，殷文学先在自己的七亩枣园里进行试验。
1: 七亩棚开的能收入超过10万块钱吧。在外面还有13亩，就纯粹没有说就是卖烂枣。
0: 这几年殷文学把卖枣的收入几乎都投到了遮雨棚上，虽说投资是大了点儿，但是效果非常明显。
1: 给一亩地开一片，顶在这6天里顶10亩地，要是没有这棚，去年我恐怕能收1万块钱都好点。
0: 尝到甜头的殷文学决定把剩下的8亩枣园今年也全部搭上遮雨棚，而对那些不方便建遮雨棚的老枣树，他也在当地政府和科研部门的指导下进行了土壤改良，降低裂果率。随着种的枣树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大，殷文学又遇到了一件事儿，让他发愁。板枣收获的时候需要很多人打枣，可殷文学常常顾不到人。
1: 收枣的季节不比那个玉米啦或者苹果啦，它收的时间长，这就是收枣的季节，就是几天，最多10天。下雨情收的话，就是3天2天，那到处找不到人。
0: 自古以来，收枣都是用竹竿打，劳动强度大。

0: 打不好很容易把枣也打坏了，而且对这种个头大的老枣树，杆子够不着，还要爬到树上去打。
1: 平绿的胳膊也疼，脖子
2: 啊，刀打的眼睛是面特别疼。
3: 现在就主要是农村的也都是剩下60多岁的老人，就是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人不好找啊，为了老人送书了也费劲。
0: 有没有省时又省力的好办法呢？一个偶然的机会，一美学在网上发现了一种收获板栗用的机器，一种摇果机。他觉着这个办法好，可以用到枣树上。一美学开到地里的这辆拖拉机是专门用来摇枣的，用它摇枣安全省力，效率还高。
3: 那个小树啊，可以连挂这个袋子，整个程序啊几个人员2-3分钟就一棵树。在老枣树要送树了，再不一定10分钟了，不一定10几分钟了。
0: 因为裂果少，质量好，殷稳学的板枣一直卖得很好。别人的干板枣几十元一斤，他能把干枣卖到100多元一斤，而卖出这个价格跟一个人有很大关系。这个人就是翟志勇。2010年以前，翟志勇一直在外地工作，后来看到家乡的板枣产业越来越好，他发现了商机。
4: 我感觉到我们老家这个板枣的质量品质是首屈一指的，可以这样说。再一个是老家这个产量还是非常高的，那时候天气好，产量非常高。
0: 一开始翟志勇也是做普通板枣的销售，但是做了一段时间，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尽管质量好，但那段时间板枣并不好卖。
4: 刚开始我们也是做的那种价格竞争那种啊，就普通话的这种走令的这种啊，我感觉这个是这个我们走了以后感觉到这个，一是人比较累，再一个我觉得我们这个枣树金山八枣这样走的话，这种竞争还是有一定的缺陷。
0: 当时金山板枣不好卖，主要原因是受到了外地红枣的冲击，和其他地区的红枣相比，金山板枣在产量和价格上不占优势，所以面对外地红枣的冲击，当地很多人开始降价销售。但是翟志勇却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品质好是金山板枣的最大优势，要拼也要拼质量。
4: 老百姓这个销售还是有问题，然后我感觉到我们这个枣的品质应该走这个中高等这个路线啊，我觉得我想还是想做这一块。
0: 翟志勇决定让金山板枣走中高端市场，在品质上下功夫。
4: 最后我们就是培训农民，就是从这个种植、烘烤、阴干这些工艺上面做的比较细一点，然后我们就是拼这个质量，然后我们打枣成熟度也比较高一点，整个枣的品质呢它提升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0: 为了让金山板枣卖出一个好价格，翟志勇对板枣的品质要求非常严格。每年一到板枣收获的时候，他就到处挑选好的板枣。在这个过程中，2019年9月，他认识了殷稳学。
4: 我们就是收枣的，他的枣特别好，我需要这种好枣，所以我们就认识。
3: 当时他主要的是发现我们村这个枣比较外向，他就搁了这儿就收枣、卖枣、加工。
0: 看到殷稳学和村里的其他种植户种的板枣数量多、质量好、人也好相处，翟志勇干脆把加工厂建在了村里，收枣卖枣都方便。
3: 他就在门口知道哪家有好枣，非常方便，都是互补的。
0: 就这样，翟志勇从殷稳学和其他种植户那里收购板枣，然后包装以后销售到外地。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儿，让他损失了10000多元。
4: 虽然钱不多，但我觉得这个是一是会影响到我们金山板枣的这种口碑品质，也会影响到我自己的这个牌子。
0: 也就是这件事儿，让翟志勇改变了一个销售思路，让板枣的价格从原来的100多元一斤提高到了200多元一斤。

0: 2019年底，翟志勇放在超市的一批板枣超过了3个月，这时需要用新的板枣替换下来。当这批板枣运回来以后，翟志勇发现不对劲儿。
1: 换新货的时候返回我们打开这个袋子呢，就发现这个枣呢有点酸味。
0: 翟志勇马上跟客户也进行了沟通，他们也反映确实存在这个问题。那批退回来的货让翟志勇损失了10000多元钱，钱不多，但是翟志勇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1: 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稷山板枣，如果再这样包装下去的话，迟早会砸我的牌子。
0: 板枣为什么会发酸呢？翟志勇大学的时候学的是食品专业，他很快找到原因，和市场上大多数包装一样，原来翟志勇也是用的这种塑料袋包装，好处是简单方便，当然也有一个缺点，就是透气性差。
1: 它这个塑料袋包装以后的，它是属于无氧呼吸嘛。无氧呼吸枣，我们稷山板枣一个特点，它的水位比其他枣稍微偏大一点，这是我们稷山板枣一个特点。它的里面呼吸强度比较高，无氧呼吸呢产生这个，它就会发酸。
0: 翟志勇知道，要想让板枣不发酸，必须重新换包装，既要密封好，还要有一定的透气性。可用什么材料好呢？有一次，翟志勇到村里去串门，发现了一样东西。
1: 老板娘以前我们锤枣，就是家里面以前锤枣的时候，会放到网罐里，然后用泥封起来。但是他那个枣就是放上一年两年都好好的，出了那个味儿了。那种味道，那种都是非常正常的。
0: 翟志勇了解到，这种瓦罐的生产厂家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而且他卖的是中高端产品，这种瓦罐无论外观还是质地也不符合他的要求。直到有一次他外出参观，看到一种紫砂罐，让他眼前一亮。
1: 就是我们临县的这个，它有个紫砂小镇，然后我们到那儿参观的时候，哎呀，我感觉这个东西非常好，然后给人家就拿回来几个，然后做了一些试验，觉得非常好。
0: 这种紫砂罐一个能装1斤半板枣，都是翟志勇精挑细选的优质枣，一罐的批发价达到了260元。现在光这种包装，翟志勇一年平均能卖出10000罐，收入200多万元。
1: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好枣能越来越多，枣农能把这个枣的好的品质能生产出来，这个是我们现在就是最希望大家现在做的一件事。
0: 2023后稷农耕文化节在稷山县成功举办，通过这样的节庆活动，更多的人了解了稷山板枣，也助力了当地板枣产业的发展。板枣产业发展了，老百姓才能富裕起来，也才能载歌载舞，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丰收的喜悦。
2: 好了，感谢关注本期的致富经，咱们下期再会。
3: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京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4: 播你不知道的，
3: 播你想知道的。
4: 从厨房到星空，
3: 从健康到环保，
4: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3: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2: 眼下正值秋收大忙时节，田间农机轰鸣，抢收抢种赶农时。不过农机作业负荷大，机器长时间连续运转，部件磨损，高温摩擦容易带来安全隐患。加上农户赶进度，容易疲劳作业，稍有疏忽就容易发生意外。京华市科协提醒广大农户，农机开工前务必要做好全面检修，仔细检查油路电路，及时紧固松动零件，清理滚筒链条部位铲草杂物，随车要配备小型的灭火器，杜绝带故障下地。机器运转的时候，千万不要伸手清理秸秆杂物，检修保养一定要熄火停机，确认完全停稳之后再作业。农忙干活切忌疲劳作业，不要熬夜连轴转，长时间精神紧绷，疲劳操作很容易出现误操作。老人慢病人群不要硬扛重体力农活，劳作间隙要定时停下休息，及时补充水分。田间作业不吸烟，秸秆杂草

0: 要远离农机排气管等高温部位，防止引燃起火。同时要树立减损就是增收的理念，合理把控收割速度，根据田地干湿来调整机具档位，减少粮食洒落损耗。作业过程当中也要留意周边环境，田间沟渠、田埂边土质松软，谨防农机侧翻。多人协同作业时要约定好手势信号，避免沟通不畅造成危险。跨地块转移农机，行驶在乡村道路上，记得要注意避让行人与非机动车，遵守道路通行要求。如果遇到阴雨露水天气，地面湿滑，要降低农机的行驶速度，防止打滑失控。一定要叮嘱好家中的老人和小孩，不要随意靠近正在运转的农机设备。农忙抢丰收，更要保安全。我们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规范操作农机具，平平安安把粮收回家。
1: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粮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0: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4: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0: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4: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4: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项。
0: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4: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成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5: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1: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6: 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现在金华室外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00，属于良，空气良好。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中午到傍晚是多云，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明天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后天是多云，局部阴有阵雨。今天的风向风力是偏东风2到3级。气温预报，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
1: FM102.2，清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1: 为什么？
0: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2: 不好意思。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3: 假如只剩浑浊的水，我们的生活会怎样？
4: 非常糟糕。
2: 当假如成真，生存将凌驾于生活之上。
5: 滴滴清水，用之不绝，失之难存。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6: 关注百姓身边事，据案说法治天下。乡村法律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共同推出。
7: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请大家一起关注金华普法的公众号和抖音号，做生活中的法律明白人，让我们一起为法治金华建设而努力。
8: 推进法治建设，体现一流水平。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每天中午为大家直播的乡村法律节目，我是思清。首先呢，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浙江金澳律师事务所的樊远律师。樊律师您好。
9: 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8: 欢迎再次来做客直播间啊。那其实呢，我们每次节目一直在说啊，我们这个法律并不是只是纸面上的条文，它是藏在每一次签字、每一笔借款、每一次家庭的选择里。那我们今天要和樊律师一起来聊的话题呢，会和很多家庭的财产安全包括信用安全都是密切相关的，是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和解析。那我们和樊律师一起啊，从民法典出发，把这个债务问题讲清楚讲明白哈。
9: 好的，法律贴近生活，那么我们就聊一聊我们生活身边的法律规定啊。那么我们今天来谈一条法规，就是民法典1064条的规定。那么这个条款呢，有两个条款。第一款就是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第二款，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其夫妻双方共同意识表示的除外。那么这一条款怎么来理解呢？我们从三个认定标准来逐一解析这条的规定啊。
8: 好的，首先我们三个标准，第一个是什么？
9: 第一个就是举债是基于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
8: 这个共同意思表示就是说我们夫妻俩都认可这个债务是我们一起借的。
9: 对，这个很通俗的一种意思就是双方共同签字签名确认啊，这是常规的啊。那么可以证明说是夫妻共同的举债意思表示，这个是普通常规的，是共签共债的意思。那么这一种也是争议最小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法院会普遍认为只要在字据上欠条字据借条上夫妻有共同的签字啊，共同的意思表示签名，那么就是共同举债的意思，那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啊，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啊。那这个里面有两种情况。

0: 管据上字据上是写明说是债务是属于夫妻共同使用的，也不符合共债共签的原则，不能单凭这个字据就将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二点就是，即使债权人出具的就是字据中有那个债务人配偶的签名，如果签名是伪造的啊，就是不是自己另外一方夫或妻一方签名的伪造的，而是说都是由一方来签字的，那么也不能根据该签名进行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1: 嗯，签名是伪造的，这个很好理解，这个本身就是不太合法的，这个代别人签的这种是不可以的。
0: 对，有可能夫妻一方在借款的时候说啊，我老婆啊，我老公，我来签一下好了，对不对？有这种情况，我一并写上去了
1: 知道
0: 啊，对，然后说债权人们也没有表示异议啊，反正夫妻一体嘛，就签名就签名了啊，那是这种情况。事实上，严格来讲，这是属于签名伪造啊。当然，如果说特别的情况，比如说你这个债权人事先取明确已经知道了他的另一方配偶另一方他是同意代签的，那另当别论啊。
1: 好的。好的，那刚才说到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哪怕比如说我去借钱了，我写上这个钱是夫妻共同债务，另一方也知情也认定的，然后我签上我自己名字，这样子也不一定能够认定是共同债务。
0: 对的，
1: 好的。所以说最明确的就是双方其实都各自签字了，都明确了这是用于我们双方的，这个是最没有争议的一种。
0: 是的，是最没有争议的。那还有这种情况，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那个事后追认。就事后追认呢，就是也就是说你的债务人配偶在债务发生后，也就借钱了之后，明确向这个债权人表达对债务的认可与还款的这个意愿，主要的形式有口头的那个承认啊，和债务人一起签订有一些还款承诺书啊，还款计划以短信、微信、电子邮件啊等等形式与债权人联络，表示承认债务啊，这个也是属于事后追认的行为，那么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1: 比如说可能有人来找你借钱，他说哎呀我老婆都知道的，或者我老公都知道的，我们就简单写一下就好，你可能不好意思说不行，你一定要找他签字，那我可以打个电话录音说，哎谁谁谁，你老公说替你来借一笔你们俩夫妻共同债务10万块钱，你知道这个事儿吗？他说我知道的，
0: 对的，
1: 这个录音保存了，
0: 对的、
1: 哦、就可以了、
0: 对的，这属于事后追认的行为，那他老婆确实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啊。那还比如说其他共同意思表示，也有刚才说那个说法啊，比如说那个对那个民法典这个1064条所说的共同意思表示呢，应该是做一个广义的一个理解啊，不仅仅限于上述的共同签名和事后追认两种形式。但是呢，尽管有了参考，在法律文本上面上午对共同意思表示这个穷尽列举或者说判别标准的那个解释，也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与构建共识。比如说有的地方法院出具了相关的规定，将实践中比较典型和常见的情形作为其他共同意思表示列举出来，比如说江苏高院在这个家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中明确已经明确列明，签字时配偶人那个债务人的配偶在场但未做出明确反对意思，也就是说反对不要借钱的意思的，以及通过其他共同意思表示形式认可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也就是说签字的时候借钱的时候，虽然说夫妻一方签字的，但是另一方在场他没有明确表示反对，
1: 他都看着呢、
0: 他都看着呢、看着夫妻一方老公或老婆在一边写借条、然后那个借钱的人把这个钱交给或者和转账给这个老公或老婆、这种情况，那么也是认定为一个夫妻共同债务啊，所以它是一个广义的理解。
1: 就是我们实践当中个案当中，我们法院还会进行一些其他的调查，
0: 对，以及核心的就是一些借钱的一些细节啊，当时的一个环境细节、人物啊、证人啊之类的一些证明啊。那么我们浙江省高院也有类似的一些规定，比如说共同做出的一些口头承诺、共同做出某种行为等，也是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那个表现形式。若有个证据证明配偶一方对负债知晓但没有提出异议的啊，如存在出具的那个借条时在场啊，这个和一样的啊，和江苏高院一样的啊，比如说还有所借的那个款项汇入了配偶掌握的这个银行账户啊，归还那个借款本息的那种情况啊，也就是共同借款一方签名借钱。

0: 另外一方的账户进行一个还钱，那么也可以推定为夫妻有共同举债的这个合意。
1: 嗯，
0: 那么这也就是也是一个广义的理解啊。
1: 嗯，是的，但是我们实践当中，就是放到现实当中，比如说你要还要去证明他共同做出了口头承诺啊，这些可能不会像我们之前说两个签名都有或者有明确的追认来的那么方便。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对的。
1: 所以我们生活当中，为了虽然说我们各个法院都有类似的一些观点，但是我们为了自己以后不要出现那么麻烦的纠纷，为了更加明确一点，我们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我们在事前先做好这个证据的保留认定。
0: 嗯，对的，
1: 这样万一出事的话，我们不用那么麻烦。
0: 对，因为核心问题，这个举证责任啊，证明这个夫妻共同债务是不是存在这种举证责任的话，是在债权人这一方承担一个举证责任啊。
1: 嗯，
0: 这所以说是在借款的时候去必须要明确这个问题，比如说当然事后或者说事后的话要进行一个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证据的确认啊。当然对，如果是对配偶另外一方来讲的话，这个债务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产或者共同生活经营的话，那么也要明确的意思表示啊，是不是同意共同举债的这个意思表示也要明确下来啊。
1: 嗯，好。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我比如说夫妻一方去借钱了，然后另外一方明确表达还款意愿，或者我干脆一次性给他还清了，
0: 嗯，
1: 是不是也就表明我也是默认这个是债务的？
0: 对，这个也是属于一个事后追认的行为。
1: 嗯，
0: 就是说我那个老公借钱，我老婆表示愿意还钱，或者说最近啊，我们最近口头有点紧了，你缓一下来什么的啊，类似的这种表述啊，
1: 都是可以的，
0: 都是属于那个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默认形式啊。
1: 嗯。所以说就是如果有借钱，你最开始没有说清楚，我们后面还是有方法委婉的去跟他事后追认一下的。
0: 嗯，当然这个对这个实践中对上述这个知晓未提出异议啊这个观点是各有千秋。

0: 知晓且无异议才属于举债合议，也就是说要知道借了多少钱，向谁借的，具体多少金额，是吧，没有任何异议，这个完全符合才属于那个共同那个举债异议举债的合议。那么有的法院认为，如果非举债方仅知晓举债的事实且无异议啊，那就是可以。那么有的法院认为这个标准呢可能更为宽泛一点，在举债方有经营活动的情况之下呢，其配偶只要知道其以经营需要对外举债，就认定为这个举债合议啊。这个宽泛的标准的话，这个还是各个法院还是有掌握度的不同，
1: 是不太一样的，
0: 不太一样。
1: 而且我们每个案例现实的情况也都不太一样，
0: 对。
1: 所以说，为了防止出现那么麻烦的纠纷，我们最好是在事前都全都做好了，做齐了。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这个夫妻共同债务还有哪些法律知识需要了解呢？我们先。

0: 安全，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文明礼让，平安通畅。
1: 快速响应，耐心解答，乡村法律栏目邀请专业领域的优质律师，帮助听众应对生活中的种种小麻烦，让生活变得简单。乡村法律栏目帮忙热线8299-1022，微信参与请查找微信公众号 FM1022 乡村法律。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乡村法律，我是思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浙江金澳律师事务所的樊源律师，我们和樊律师一起来聊聊我们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和一些案例的解析啊。那刚才我们说到，其实呢，我们这个首先第一个共同意思表示可以分为比较明确的共同的签名，或者说我们事后的追认，不管是打电话呀、微信啊或者邮件，还有我们这个法院其他的情形，三个比较明确的这个标准啊。那我们现实当中有没有一些例外的情况，比如说他们俩会不会没有领证，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有一些明确的？
3: 对的，还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啊，就是虽然说客观上已经达到了共同意思表示的这标准，但是如果有一些相反的证据能够反驳的情形，那也是也有的啊。比如说那个债权人未举证证明婚姻关系的存在，比如说债权人要证明借款那个借款人这个夫妻双方是存在的婚姻关系的。通常来讲，我们律师来讲的话，必须要拉出他们这个婚姻关系的到民政局拉出这个婚姻关系的证明。必须要证明婚姻关系存在。
2: 是的，
3: 如果说举债方不配合，或者是其他那个阻却条件，债权人无法举证证明那个债务人之间存在这个婚姻有效的婚姻关系的，那么的则应该排除债权人那个主张的债务人配偶的连带责任。也就是说，一方没有签名的情况之下，虽然说有这种共同意思表示的，但是只要是没有证明，有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存在夫妻关系的，那就不存在的要共同承担责任的这么一个规定啊。然后还有一点，那个债务人夫妻之间有明确的这个分别财产制，也就是分什么叫分别财产制，也就是说债务人这个债权人已经明知道了他们夫妻双方是实行分别财产制，也就是 AA 制啊，我们通俗说是 AA 制啊，各过各的，说白了财产上是独立的，相互是独立的。那么这个如果是债权人都知道的，就是他们夫妻就是各过各的啊，各自己的钱管自己的钱的啊，那么这种情况的话，那债务也就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了。
2: 因为他们本身财产都已经划分得很明确了。
3: 对的啊。然后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明确的安分债务啊。如果说债权人和夫妻双方将债务明确约定为安分债务，那么这也可以排除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法律性质的认定啊。
2: 就是你比如说我明确跟这对夫妻说好了，你还三分之一，你还三分之二，
3: 对，
2: 这样子那就没有什么共同财产来划分。
3: 对的对的，那就不存在这个夫妻共同债务这个认定了啊。
2: 好，
3: 那我们得来讲第二条，就是债务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这个认定标准。
2: 好的，
3: 那么民法典第1060条已经明确规定了啊，家庭日常生活开支为夫妻双方的那共同债务啊。如果说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负担的债务呢，以夫妻共同承担为原则，那如果有另外规定情形的，那夫妻内部的约定呢，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那么怎么来判定这个标准呢？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也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啊。那么实践中我们主要考虑几个方面，第一，主观方面，即家庭生活主要的主体是夫妻双方，既包括登记结婚的合法夫妻，也包括构成事实婚姻的夫妻啊。那么这个事实婚姻的夫妻，这里认定标准呢，就是在1994年2月1号之前结婚的啊，我们认定为事实婚姻啊。之后的那就是一个同居关系啊，那不是一个事实婚姻关系，在法律上认定上啊。
2: 好的，
3: 那么比如债务用途方面，那么我们的立法界、司法界的学者都那个发现了家庭日常生活这个短语的这个抽象性啊，那么也就相应的在民法典中出台前也有相应的一些回应。那比如说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家庭日常生活包括日常的吃穿用度花销、子女的抚养费、教育费啊、老人的赡养费、家庭成员的医疗费。那么同时有些地方法院也出具了相关的指导意见，如浙江省高院在出台关于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中明确，

0: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必要的开支、啊，未成年，这里强调是未成年哦、啊，如正常的衣食住行、消费、日用品购买、医疗保健、子女教育、老人赡养、文化消费等等。
1: 但是我刚才听到您必要的开支，正常的衣食住行，那我给我们夫妻俩买个大豪宅，买个大豪车，买个大金表
0: 啊，这些都属于不是超过必要的日常的啊，这是常规的那个日常的。但是如果说你说这个判定日常的，如果说你判定的那个买了个豪宅，买了个什么奢侈品
1: 、
0: 买了个豪车之类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也是属于那个常规来讲是属于那个夫妻共同债务的。因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之下，你这个婚姻存续期间一方取得的这些财产的话，都属于夫妻
1: 共
0: 同
1: 财
0: 产。
1: 好的，
0: 那么相应的那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啊。
1: 好的，
0: 没有疑问的啊。
1: 好的，好。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债务数额方面呢，
0: 债务数额方面呢，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因为每个地方的经济水平和家庭收入的这个消费水平也不一样啊，债务数额上是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判定标准。那么我针对浙江省的话，就是一般以20万为一个标准。比如说单笔举债或同业的债权人这个举债金额在20万元以上的，一般不认定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啊，原则上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1: 好的。
0: 那比如说有的地方法院啊，比如说北方的一个天津的法院，它是以居民人均收入支出的3倍为标准啊，但是我们浙江省范围内是没有这个标准的啊。
1: 好的。那像这个啊，要证明它是用于家庭日常开销的，需要谁来证明呢？
0: 家庭日常开销，那么这个是举证责任，我们也刚说了啊，基于那个债权人举证的一个推定情形，那么就是夫妻一方这是举债权人进行一个责任一个举证的一个责任分配啊。那么也就是说债权人要举证有2点：一，债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2，债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啊，这2点。
1: 好的，就是避免了以前可能会看到的，比如说有一方借了大笔的钱，然后他跑了，留下另外一方配偶在里自己在这里苦苦的还钱。
0: 对的。
1: 就避免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这个借钱那个人去来证明，可能他借了300万都是用在你们什么医疗啊日常开销了，那这个才能认定。
0: 对的。
1: 如果他举证不了，那可能另外一方就不需要承担这么大的责任了。
0: 因为他一方举债的话，可能存在着很多原因，比如说一方呢涉及到自己单方的一个赌博行为，或者说单方那个投资失败啊，或者说单方的这个给第三方啊，或者说怎样的啊，这种行为那都不属于一个夫妻共同债务。那如果说是购买房、购房、购车啊、投资等非正常的那个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如果说债务数额一般是很大的，而且购买的房啊、车啊这些啊、投资啊都不是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啊，一般这种属于超出这种夫妻这种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都不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1: 好，这个是首先共同意思表达，第二个是共同生活，那第三就是可能夫妻俩一起做生意，
0: 对，
1: 那借的钱，
0: 夫妻俩共同做生意的这种情况也很多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经营主体有那个个体工商户的啊，有个体工商户，有开那个有限责任公司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涉及到经营的，那么我们首先从公司法的认定来讲的话，它是公司经营的债务和个人借款投资公司所负的债务的话，原则上是公司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法人，由其公司承担相应的一个债务的一个清偿责任。但是实践中也有例外情形，比如说那个股东滥用这个法人独立地位的啊，就是公司的资产和那个股东的个人资产混同，也就是说收款用个人的那个银行账户收款支出之类的啊，然后那个公司的资产那个股东的股份的话也和完全混用啊，有个人的银行卡拿来用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存在这种情况，那是属于滥用这个股东的这个独立资格，那么也要承担这个股东也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配偶因此受益，那么则该债务呢也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个可能性。
1: 是的。所以我们虽然说这个法条是简单的这么一条，但是在我们放到我们实践当中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情形的。那这个情形就是可能我们各个案件它最后的一些判决啊，需要我们自己去举证，那是各种各样的情况。
0: 对对对。所以因为夫妻共同经营的话，我们首先主要看的情形标准

0: 就是夫妻是不是双方承认双方共同经营公司的，如果夫妻双方都是公司的股东，那这个毫无疑问啊，属于共同经营公司的一个行为。那么然后如果是非举债方担任公司的这个法定代表人、董监高等重要的和关键的一些职务啊，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职务行为，比如说一妻子一方配偶一方是担任公司的董监高、董事、监事啊、高管之类的啊，然后说非举债方为公司大股东，那公司发展对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影响的，那么如果说非举债方与公司没有关系，但是间接分享债务人这个经营收益的，甚至家庭全部生活来源都源于那个债务人的公司收益的这种情况，那么也是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啊。在实践中可能是认定比较复杂，比较复杂。
1: 是的，认定比较复杂，各种各样的情况也比较多，那每个家庭可能情况都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自己搞不清楚，就需要我们比较专业的律师来帮你看是什么样的情况，适用什么样的法条。
0: 对我们那个农村家庭来讲的话，还有那个就是农村承包经营各和个体工商户啊，这个是这个组织形式经济形式是比较普遍的。
1: 是的。
0: 那么我们民法典第56条也明确规定了啊，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呢，以从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农户承担责任。那事实上由农户部分成员经营的呢，以该部分成员的财产承担；个体工商户的债务呢，个人经营的呢，以个人财产承担；如果是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
1: 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那我们今天樊律师呢，是简单的把我们这个从民法典1064条出发，把一些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比较常见的情况做了一个梳理啊。那当然，我们可能现实生活当中涉及到的情况比较多，这个时候呢，首先需要我们就是个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我们在每次签字呀、追认啊，或包括我们这个借款的用途呀、资金流向，包括我们共同经营收益共享，非常细节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简单的梳理啊，不要说我自己稀里糊涂我都不知道这个钱我老公借去的或我老婆怎么样了，还是要自己有一个证据意识，然后呢有一定的法律的基础你要稍微了解一下。
0: 对的。那么事实上的话，一个核心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个债务是不是有共同受益啊，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认定标准。
1: 是的。
0: 那么现实生活中，那么夫妻共同这个生活的话，支出的很多都是五花八门的啊，共同经营的形式也各有千秋，也那么相应的，如果说要证明这个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时候共同经营的嘛，那基本上要判定债务人的配偶是否是因为债务人的对外举债行为直接或间接的受益。
1: 这个时候如果说真的是出现问题了，你自己梳理不清楚，建议大家不要慌不要乱，我们先咨询一下专业的法律人士的意见，然后我们看看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更合理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是的。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樊律师的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的乡村法律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
2: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关不掉的广播。这里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3: 北京时间12:30。
4: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池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3: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京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6: 播你不知道的，
3: 播你想知道的。
6: 从厨房到星空，
3: 从健康到环保，
6: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3: 我们用120。

0: 十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1: 入秋之后，气温起伏不定，流感病毒开始活跃，流感风险逐步抬头。很多人把流感当成重一点的感冒，觉得扛几天就能过去，却忽视了流感带来的健康隐患。流感传染性强，主要通过飞沫接触传播，学校、托幼机构、养老院这些人员集中的场所是很容易出现聚集性的发病的。京华市科协科普提醒，接种流感疫苗是目前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不仅能够降低感染概率，就算不慎中招也可以明显的减轻发病症状，减少肺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我们建议六月龄以上没有接种禁忌的市民积极接种，其中老年人、五岁以下儿童、慢性病患者、医务人员属于优先接种的重点人群。在这儿我们也要澄清大家常见的误区，不少市民觉得去年打过疫苗了，今年就不用再打了。其实流感病毒每年都会发生变异，体内抗体也会慢慢衰减，保护效果一般维持一年，需要每年按时接种才能获得理想的保护力。接种之后，身体需要2到4周时间才能生成足够的保护性抗体，最好赶在流感高峰来临之前完成接种。就算错过了最佳时段，整个流行季节内依旧可以去接种门诊补种。除了打疫苗之外，日常防护也是不能松懈的，密闭空间要勤开窗通风，到人员密集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可以戴好口罩，日常勤洗手，咳嗽打喷嚏要遮挡口鼻，少用手去触碰眼鼻口，一旦出现高烧不退、浑身酸痛等疑似流感的症状，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就医，不要自行的乱吃抗生素。通过疫苗加日常防护双管齐下，就可以帮助我们安稳的度过秋冬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
2: 欢迎收听我是医生，我是医生由京华市中医医院特约播出。
0: 热爱生活，关注健康，我是医生。
3: 大家好，我是京华市中医医院风湿科副主任医师张平。随着天气转凉，有些人会出现手关节、腕关节、膝关节等多关节疼痛，还伴有肿胀，活动不灵活，早晨起来四肢有些僵硬，这么多部位的关节都痛，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类风湿关节炎？提起类风湿关节炎，很多人误以为就是风湿或风湿性关节炎。那么风湿、风湿性关节炎以及类风湿关节炎三者究竟有何区别？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风湿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如患者关节、骨骼、肌肉或者关节骨骼附近的肌腱、软组织疼痛都可以称之为风湿。风湿性关节炎主要病因与感染有关，由链球菌感染导致的关节炎将其特指为风湿性关节炎。与风湿性关节炎不同，类风湿关节炎属于自身免疫病，与自身免疫系统紊乱有关，主要以侵蚀性、慢性、对称性多关节炎为临床表现的全身性自身免疫疾病。因此风湿、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三者的概念是不同的。
2: 张庭医生门诊时间每周二全天，
0: 我是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武戏慢慢来，文戏彩阔台，畅想物剧每天中午12:30，我们一起听物剧。
1: 本栏目由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冠名播出。

0: 宗陛下，你向我禀请家畜，遂命南迁。
1: 在叹
0: 否？

陛下，陛下我他病情加重，昏迷不醒。

我姓李，在我写见证

0: 看素蓝色，发五色，见到赠赏。
1: 陛下，去见到何用啊？
0: 赠要各府代送，玉坠祭灶也并摆在祭坛之上。
1: 陛下，
2: 姑母，圣帝仿佛收拾父母，即使仿佛说是轻易毁伤，便为不孝。姑母乃九五之尊，防防不过毁伤。

0: 相国的姓名，怎活现一绿刀法？
1: 姑母
0: 见到则丧。

0: 苍蝇。
1: 臣，臣在。
0: 臣赏你涉猎董贵，是赏你举荐真圣的模范之神，而你。

0: 不出来。
1: 这
0: 这相国手不死手，你素海怎为深暗总柄，你催我动两把嘴难受。来人，将来郡城关进打牢。他创自地各众刑具，也上堂。

0: 故我有一意杀纵
1: 枪，
0: 此去投归，严惩酷吏，以深得治天下。
1: 孙宗，
0: 假如立王，连为太子，压天下之心。
1: 孙公，难道你顽相待朕做君不曾？这爹相国小奏公子的孔明之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管有何遗言，卷

多为量过弓，拔草三省，已过丧子礼。

殿下，我上臣将殿下赐予的恭敬宝，我给陛下。

走为

0: 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2: 各位好，来关注目前金华室外的 PM2.5 空气质量指数是84良。

0: 今天中午到傍晚是多云的天气，夜里是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明天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偏东风是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5到26度。
1: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贴心贴意，轻松自然。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黄龄的歌声就像微微的春风一般，非常的自然和舒展。刚听到这首歌很特别啊，在7月30号上线的一首黄龄的新歌，名字叫春，春天的春啊，春日意象，裘云的手写爱。

淡淡的爵士味道，非常有流动感的这首歌，来自以利高露夹在书里的一封信，写下来了又不敢寄，藏起来了舍不得扔啊。然后这样的一封信是曾经心动的证据，你熟悉的周杰伦手写的从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买全球，卖全球，义乌胸怀，商通天下。
7: 有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6: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8: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6: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9: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6: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10: 康阳努力
11: 正在谈
12: 软纤细波伪信号产品。
6: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0: 精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精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1: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职责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

0: 就怕客人菜点多。
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一乐心国国丁，两乐心瓜有病。
5: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街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 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王羲鹅毛信。

0: 早上好啊。
1: 哎，慢看。
2: 金华电台对农广播，浙江之星，水墨。

0: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2: 立足公益，突出服务，强化实用。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做你最贴心的伙伴。

这首非常轻快甜腻的歌曲哈、比较的复古 disco 的风格，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这首 Fall in Love， 邓建超逃离孤单星球。

方玮琪和刘若英当年在这首歌曲当中合作的时候，其实交情并不深，但是你能感受到他们之间的一唱一和啊，默契的真的是像好姐妹一样，就是有一些默契不需要很多年的交情啊，只需要你们都懂得一种说不出口的感觉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陈小霞谱曲，姚若龙填词啊，也是乐坛的黄金搭档啊，他们共同写下的这首歌《不能跟情人说的话》，叫做结尾。两首温暖的友谊之歌之后，迎来的是张希和曹芳认真的老去。

0: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4:30。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1: 每天声音伴随着天亮启蒙，又随着夜幕降临在不同的世界，市井与繁华，细腻与豪爽，欢乐与感动，我们用声音记录城市百态。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带你走遍乡间田野，听遍城市新声。

一条公益广告就好像是一盏灯，灯光亮一些，我们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每个人的心灵都像是一扇窗，窗户打开，光亮就会进来。文明离我们究竟有多远？其实文明就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每个人能够多一点点功德心，能够为他人为社会多考虑一点点，整个社会的文明也许就离我们一张纸的距离。让我们每个人迈出一小步，社会一定能迈出一

0: 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精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1: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2: 各位好，来关注目前金华室外的 PM2.5 空气质量指数是59良，空气良好。再来关注天气。

0: 重要，还是管好自己，遵守交通规则。
1: 希望大家可以互相谦让，然后遵守交通法则。
2: 大家都要好好的约束自己，就是有这个文明的习惯，有这个法治的观念，有这个交通的这个意识。
3: 行人也该首先礼让，机动车也应该首先礼让，相互之间礼让，这个才能起到一个文明的作用。
4: 风景在行车的路上，最美是你我的礼让，做遵守交通法规的践行人，文明出行，你我同行。每天声音伴随着天亮启蒙，又随着夜幕降临在不同的世界，市井与繁华，细腻与豪爽，欢乐与感动，我们用声音记录城市百态。 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带你走遍乡间田野，听遍城市新声。

0: 每一片森林都是大地的绿肺，每一寸草原都是自然的馈赠。守护这份苍翠，离不开每一份坚守，更离不开每一次自律。
1: 守护森林草原，从点滴小事做起，不违规焚烧秸秆，不野外点燃篝火，进山不抽烟，祭祀不烧纸，发现火情不慌张，立即拨打12119报警电话，准确说明火情位置。
0: 违规用火易酿祸，一念疏忽毁青山。森林草原防火，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
1: 让我们。

0: don't forget me。
1: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电台对农广播。

泥土的故事我们慢慢说，丰收的捷报我们天天传，我们是你在电波里的农情联络员。 FM102.2 金华电台对农广播，一路在。

0: 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是金华市中心医院口腔科主任李小芳。有网友问，儿童矫正是越早越好吗？儿童矫正时机的把握十分重要，通常根据牙龄、骨龄及合作状态判断。一般乳牙裂的矫治最好在4岁左右，矫治效果好。剔牙期的矫治，乳前牙反合，一般应在横切牙的牙根基本发育完成时再进行。颌骨畸形的早期矫治，一般在青春生长高峰期，约在10到12岁左右进行。需要强调的是，每个人的生长发育都有所不同，建议家长带小孩到口腔专科检查后再做决定，选择适合个体的最佳治疗时机和方法。
3: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4: 播你不知道的，
3: 播你想知道的。
4: 从厨房到星空，
3: 从健康到环保，
4: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3: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5: 入秋之后，气温不断走低，昼夜温差拉大。脑出血这一类的脑血管急症进入高发阶段，冷空气刺激会让人体血管收缩，血压随之波动升高。本身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群，血管变得脆弱，很容易诱发脑血管破裂，需要格外提高警惕。金华市科协提醒大家，高血压是诱发脑出血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不少老年朋友觉得身体没有不舒服，就自行停用降压药，这样很容易造成血压忽高忽低，埋下巨大隐患。有基础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遵医嘱，按时服药，在家定期的监测血压，不要随意换药减药。早晚气温偏低，外出要记得做好头颈部的保暖，不要一大早就在寒风里晨练，减少冷热骤变给血管带来的冲击。大家一定要牢记脑出血的危险信号，比如突然发生剧烈头痛，伴随喷射样的呕吐，嘴角歪斜，单侧手脚麻木无力，说话含糊不清，走路不稳，甚至是嗜睡烦躁。一旦出现以上的任意情况，千万不要拖延，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不要随意挪动病人，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日常生活里我们也要做好防范，饮食要尽量清淡少盐，多喝水，降低血液粘稠度，保持大便通畅，避免排便的时候用力屏气，遇事少激动，防止情绪大起大落，戒烟限酒，保证充足睡眠。40岁以上的人群建议要定期体检，筛查血压、血糖、血脂以及脑血管情况。让我们一起做好日常管控，才能够守护好脑血管健康，平安度过冷暖交替的季节。
3: 欢迎收听我是医生，我是医生由金华市中医医院特约播出。
6: 热爱生活，关注健康。

0: 我是医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华市中医医院疼痛科杨俊医生。腰痛是一种日常我们常见病，老百姓普遍认为它都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然后去医院检查配药，然后吃了以后呢能好，但是会反复不根治，以至于后期会引发大的问题，比如说增生啊，到或许甚至需要大的手术，而且手术效果还不一定好。其实腰痛没有那么简单，它可以是脊柱、椎间盘、神经、血管、筋膜一系列的问题，要处理好的话最好是到医院看一看。我们呢是提倡极微创的自我锻炼的方法，配合中医的传统疗法来解决问题，比如说射频消融术，这个可能帮您解决后续腰痛很多年的问题。总之早就医早安好，谢谢收听。
0: 杨俊医生门诊时间，金华市中医医院四牌楼分院，每周二周三。我是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身边的故事，现实的法律，弘扬法治生活，构建法治社会。欢迎收听《民法典日常生活》。
2: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盈科金华律师事务所的宋月律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民法典》中有关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法律知识。小张在公园散步时，由于一旁的路人在遛狗时没有拴绳，狗忽然失控，把小张扑倒了，小张摔倒在地受了伤，他可以怎么处理？追究谁的责任呢？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施行，专门给养犬画了红线。其中第89条明确，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遛狗不拴绳就属于未采取安全措施。这里说的伤害不一定是直接咬伤，狗追人扑人导致人摔倒受了伤，同样可能触发相应的法律责任，不但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要接受行政处罚，甚至面临5到10天的行政拘留。如果被别人的狗咬了，记住三步：第一，报警；第二，就医，保留病历和缴费凭证；第三，拍照或录像，固定现场证据。最后提醒养狗的朋友，出门遛狗务必拴紧牵引绳，哪怕是性格温顺的狗狗，也可能因为突发情况受惊伤人。牵引绳是守护他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0: 这次的民法典日常生活就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让您为难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金华市司法局将为您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传递健康理念，引导健康生活，
5: 专家开讲，名医现场解答，
4: 365天天天开讲，
6: 365天名医专家天天开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关注正在直播的专家开讲，我是主持人梅蓉。专家开讲节目呢是一档健康科普类的节目，我们会在每个工作日邀请名医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普及医学知识，传达健康理念。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下午的3:30在 FM102.2首播，3:30的时候直播，那每天晚上的7:30我们会在 FM94.2 交通942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那今天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耳鸣过吗？你知道你觉得耳鸣是病吗？耳鸣是怎么产生的？耳鸣跟耳聋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那今天的专家开讲呢，我们就邀请金华中医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倪旭佩做客直播间，邀请倪医生来跟我们说一说耳聋和耳鸣的

0: 这个问题。你好，倪医生。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市中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倪旭佩。
0: 嗯，
1: 耳鸣呢，首先很多人都会碰到过，将近有一半的人可能都或轻或重的出现过耳鸣。
0: 嗯，
1: 首先耳鸣它不是一个病，它是一个症状，多种疾病都会出现耳鸣的症状。
0: 嗯，那其实很多人的耳鸣有的时候就是，你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看影片当中某个人听到什么很震惊的消息，他嗡，感觉天地都在旋转，嗡的一声，一过性的。但有的人说他的耳鸣是像蝉鸣似的，但大多数人这个可能都经历过耳鸣，但是很快这个就消失不见了。但是有些人这个耳鸣呢会比较长期的伴随着他，所以耳鸣它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病呢？
1: 首先耳鸣在根据我们的时间长短可以分为三个状态。
0: 嗯，
1: 就像你刚开始说的，听到什么消息嗡的一声，这就是耳鸣的一个初发的状态。初发的状态呢，在3个月之内的，然后轻微的耳鸣可能就是因为太过紧张了或者太过疲劳了，我们的脑供血不足，耳蜗动脉的供血不足，神经的充血导致的一过性的耳鸣。如果说你通过改善睡眠，调节自己的情绪，有些人可能短期就一过性的就恢复了。
0: 嗯，
1: 那如果说观察3到5天还是存在，那这个时候是必须要到医院做系统的检查的。首先要排除我们耳源性的问题，就是说像我们的外耳道的异物，最常见的头发丝，
0: 嗯，
1: 或者说是耳屎，它也会摩擦我们的鼓膜，导致耳鸣，或者我们的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积液导致的耳鸣。然后最常见的耳源性的还有一个就是突发性耳聋呢，就是说除了耳鸣，它还会有一个听力的下降，伴随有眩晕啊，甚至恶心呕吐，这是耳鼻喉科要作为急症对待的一种疾病，所以要引起重视。其他还有类似于美尼斯综合症啊，前庭神经性的问题啊，这些都会导致耳鸣。那如果说超过3个月了，但是那个耳鸣呢又不影响你的类似于睡眠跟工作，它可能在安静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但是对你没有造成比较大的困扰，这呢就是一个耳鸣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因为已经过了3个月了，你可能已经到医院里进行了耳科的检查，也做过了类似于颅脑或者说内听道的磁共振，排除了听神经瘤或者说脑血管之类的问题。
0: 嗯，
1: 那这个耳鸣状态的话呢，我们可能治疗还是要跟上，就像营养神经的改善微循环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生活作息的调整跟睡眠的这些改善是作为最主要的。
0: 嗯，
1: 因为你要开始接受这个耳鸣，那超过半年的这种呢就是一个叫耳鸣症了，就是慢性耳鸣。
0: 嗯，
1: 这种往往到这个程度的耳鸣的话呢，就是跟你的心态会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它不同的阶段可能对应的治疗方式啊，跟缓解的方式啊，都会有不一样。
0: 嗯，好，刚才我们这个了解了一下，这个耳鸣它是一个，其实更多的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症状，就是别人都感受不到。
1: 99%的耳鸣都是主观性的，只有你自己听得到，别人是听不到的。
0: 嗯，所以耳鸣大多数情况之下，耳鸣的产生可能如果是一过性的，其实大家如果找明原因，不用特别的担心，它可能跟疲劳啊，或者是体虚啊，甚至是噪音啊，或者突发的一些事件会有一定的关系。
1: 对，
0: 但如果它超过3-5天，就要重视它，对吗？
1: 对的。
0: 嗯，那通常。

0: 起这种的耳鸣，而哪种耳鸣是特别要警惕的，就是大家担心的类似于肿瘤啊，或者是会耳朵会聋掉啊这样。
1: 嗯，就耳鸣有大概有几大块的原因啊，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比较多的就是耳源性的问题啊，刚才我提到过的这些疾病。那除了耳源性的问题，还有一些是跟我们的全身基础疾病相关的，特别是血压、血糖、血脂或者是甲状腺疾病相关，因为这些疾病都会造成一个微循环的障碍，导致一个耳鸣。因为我们耳鸣，它就是我们的耳蜗动脉是末梢动脉了，它很容易会引起缺血跟痉挛，形成耳鸣或者听力下降之类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药物性的，就是我们有一些耳毒性的药物，就像氨基糖带类的，之类我们经常听到的庆大美素啊，肿瘤化疗的药，比如顺铂啊，还有就是像大剂量的水杨酸啊，这些都是一些耳鸣有耳毒性的药物。还有一个呢，就是噪声刺激，它会引起这个耳鸣，噪声刺激。

0: 鸣的存在。
1: 嗯，好，这个耳鸣
0: 还有就是可能跟血管相关性的哦。
1: 嗯，
0: 就是我们可能有一类叫搏动性耳鸣嘛。
1: 嗯，
0: 搏动性耳鸣就是你跟自己的心跳脉搏是一致的，你按压你的颈动脉呢能得到缓解的。然后这种耳鸣呢，可能跟一个是血管的畸形，或者说是我们听神经跟血管有一个交互的压迫也会有啊。但耳鸣还有比较少见的一部分，就像颈源性的啊，就是这部分患者可能都会有伴随有颈部的僵硬啊，转头的时候这种耳鸣它会有加重。
1: 嗯，所以你看啊，其实刚才你医生提到的说你心跳的声音啊，或者血流的声音，其实像心脏跳动的声音、血流的声音，甚至包括神经放电、肌肉收缩的声音，平常你是听不到的。比如说你不是借助特别的仪器，其实你是感受不到的。
0: 如果是
1: 正常情况下，
0: 紧张这种是通过听诊器是能听到的，这个叫客观性耳鸣。
1: 所以就是说我们说的，其实心跳有声音、血流有声音、肌肉收缩有声音，但是大概率正常情况下你光凭你的耳朵是听不到的，它必须要听诊器。比如说我们用听诊器会发，哇，心跳声音那么响，包括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宝宝的胎心就是这样巨大的声响，但是本身我们听不到，是因为环境噪音会压制本身的这个声音。另外还就是大脑状态正常，它只识别到一些危险的信号，所以像这种正常的而且声音非常轻的自身的声音，它通常是识别不到的。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三天以上的这个耳鸣，一定要进行去重视。因为啊，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放在前面跟大家特别说，可能是容易被大家忽视掉的，就是情绪压力也会造成耳鸣，对吗？
0: 情绪跟压力是造成耳鸣的一个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因素，
1: 比较大的一个因素。
0: 而且往往会形成慢性耳鸣，感觉这个耳鸣对他的困扰很大，一脸忧愁，这些往往都是跟情绪啊跟压力有关。就说这些人往往都会伴随有焦虑甚至抑郁状态的。因为耳鸣其实不是说耳朵听到了声音，是因为我们大脑皮层的这种过度放电啊。然后其实我们耳朵是不喜欢太安静的，耳鸣的出现其实最早就是刚开始我们的内耳的毛细胞啊，我们的听神经还有我们的中枢，它其实应该是已经受损了，但是这个受损

0: 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其实大家最担心的一点就是耳鸣会变成耳聋吗？耳鸣是耳聋的前兆吗？
1: 很多人可能听说过说什么鸣久必聋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没有相关性的。所谓的鸣久必聋，是因为它的病理基础是一致的，
0: 嗯，
1: 因为它都是我们内耳的毛细胞受损啦、微循环障碍啦、神经水肿啊，有这个基础在，所以它出现了耳鸣，它可能同时会出现听力下降、耳朵闷啊，甚至眩晕的问题，它可能也会后出现，但是肯定不是说耳鸣把我的耳朵吵坏了
0: 啊。所以耳鸣并不一定是耳聋的前兆，如果真的是耳聋，它比如说像这种特发性的耳聋，它可能是有特殊原因的，但通常不是这个原因。那怎么来判别就是耳鸣会不会跟一些恶性肿瘤有关呢？它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吗？
1: 我们耳鸣就说不管是耳鸣还是脑鸣之类的啊，其实我们首诊都是要到耳鼻喉科，首先我们要排查耳部的问题，看外耳道跟鼓膜有没有问题，做一个听力检测，叫纯音听域跟声导看，要排除一下咽鼓管的问题。
0: 嗯，
1: 那如果说做了这些，没有大的问题，那有些人可能会有听力下降啊，那另当别论啊。如果这些都是正常的，那我们最需要做的是一个颅脑的磁共振跟内听道的磁共振。它要排除的是我们的听神经瘤，听神经瘤呢是一个良性肿瘤，但是呢它会压迫我们的听神经，造成耳鸣、听力下降，那甚至就是我们那些脑组织的一些脑神经的一些压迫，它虽然是良性的，
0: 所以，但是我们特别要警惕的是什么呢？就听力的突然下降，它除了耳鸣之外，你的听力突然下降，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就是突发性耳聋嘛，因为突发性耳聋就是有一个急症，我们有一个，就你要理解的通俗点就是耳中风了。对，就是我们脑缺血的话，可能就是会脑中风、脑梗啊。但是我们耳动脉如果说痉挛缺血，那就是耳中风，那就是要急救的，就是我们用的药可能就是激素啊、抗凝药啊，就像巴曲霉啊这些啊，营养神经的、改善微循环的包括我们中院效果比较好的一些理疗，就是一整套的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案，都要给他用上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抢救他的听力。
0: 所以突发性耳聋一般指的是72小时之内
1: 突然发生的听不明的，
0: 甚至有的人有耳鸣过之后，他连或是甚至有的人他伴随着耳鸣之后，他甚至会走路都不稳，
1: 耳鸣闷，听力下降，他会严重的话会有眩晕，甚至恶心呕吐。
0: 所以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跟大家说千万不要觉得啊，你看我刚才差点晕倒了，耳朵嗡嗡也响了，那我等我怎么怎么样我再去看，不建议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看医生
1: 处理，
0: 对，要及时的去就诊，因为有可能是脑血管的问题啊，或者等等啊，其实不仅仅是耳鼻喉科的问题的，因为其他的脏器的问题也会影响。
1: 突发性耳聋的话是除了我们常规的头颅磁共振都要做啊，其实极少数会有真的是有脑血管啊，因为我们耳蜗动脉你没法去给它做一个解剖或干嘛，说它去说它说这里堵塞了啊，也没法给它做什么造影，就是从经验上来讲，其实听神经瘤的检出率也不那么的多，血管的这种栓塞也没有说很有真的临床有支持，但是我们从经验治疗的话，它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病因，所以说突聋其实只要治疗的及时，只要不是那种全聋的极重度的，一般的治疗效果都还是挺好的。
2: 全民健身从我做起，科学健身你我同行，健康中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今天你运动了吗？
3: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专家开讲，实时关注您的健康。
0: 其实这个耳鸣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疾病。其实你不要觉得古人他就不在意，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古人在自己的甚至文章或者给家人的书信当中都写到自己饱受耳鸣的困扰等等。但是在当时的时候呢，耳鸣他说只能静养，吃再多的药也没有效果。那我想问的是，我们现在吃药有效果吗？

0: 余清期还是有效果的，而且就是还是我说的初发的耳鸣是一定要积极治疗的，因为经过治疗，就算它没有完全的消失，它也是能得到缓解的，至少对它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困扰。但是就是这种慢性的耳鸣就超过6个月的啊，那你一定要好好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调整自己的睡眠。超过6个月的这种慢性耳鸣，你就不能老是去在意它，因为你越在意它，你的大脑就在强化
1: 这个声音，
0: 我耳朵在响，我生病了，然后你越强化，你会越焦虑，然后到最后就是形成一个死循环。你越不在意它，你越放下它，其实耳鸣是不会把人给搞垮的，是搞垮人的其实都是对耳鸣的恐惧，你老想着消灭它，以它不出现为目的，那肯定是不行的。你只要是习惯它就可以。
1: 那可是很多人说
0: 当成一个背景声。
1: 那有的人说有一部分人可以接受啊，觉得这个可能只是在晚间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会更清晰一点，但有的人会说，那医生，那我老是能听到这个声音，你怎么能让我忽视它？我怎么样才能够忽视它呢？
0: 可以通过一些训练啊，就是说我们瑜伽中也比较多的正念冥想啊，这个呢要慢慢的训练，因为你也不是一下就能冥想到能比较好的状态。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通过一些声治疗，
1: 什么治疗？
0: 声治疗，声音的声。
1: 声治疗。
0: 声治疗呢，可以就是说是，声音的掩蔽治疗，或者是声音的吸附治疗。就是我们掩蔽治疗，就是用我们的白噪声啊，或粉红噪声，用这种噪声来掩盖这个耳鸣。然后呢，就是这种比较适合晚上安静的时候，因为它会让你，它会有一个即时起效的效果。经过掩盖，你觉得我听不到耳鸣了，然后改善你的耳鸣跟你的睡眠。
1: 其实说掩盖掉它的声音，比如说他刚才这个你医生说的白噪音，其实通常你可以理解成风声、雨声，你还下雨天滴水的声音，或者是河流哗哗哗的声音，
0: 雪花声，
1: 对，
0: 沙沙沙的这种。
1: 它能覆盖掉你以为自己听到那个耳鸣的声音，
0: 对，你就慢慢的
1: 就缓解这个焦虑的情绪，
0: 背景音。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吸附治疗，就是说用比较柔和的、舒缓的、让你觉得舒服的，你刚才说到的这种雨滴声啊，或者风声啊，你这种声音呢，就是说不掩盖掉你的耳鸣，你仍然能听到，但是呢，它会让你慢慢的习惯，就像我们医院现在有个比较好的中医治疗，叫中医五音治疗，它就是在这个声掩蔽的基础上，再加上我们耳部的经络的疏通推拿，就头面部的推拿加上耳部穴位的按压，耳部经络的刮痧跟拔罐，然后通过这么一个放松，患者就是回来的感受就是太舒服了，就是跟你两个字舒服，然后经过几天的治疗，他觉得耳鸣有缓解，然后他自己会有信心，因为很多人治疗也不是说一定要治疗掉完全消失了，他就会有一个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心，然后慢慢的他也接受了这样一种状态，然后共存就是一种治愈。
1: 其实你会发现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需要接受的东西很多，比如说你会慢慢的要学会接受周围有些事情并不是按照你的意愿来发展的，比如说你会慢慢接受你忽然有一天发现自己也没有像自己想象中的那么优秀和完美，或者比如说随着年岁的增长，你忽然发现一直年轻和健康的自己也开始有了一点点衰老的迹象等等。就是当医生学会告诉你与疾病共存的时候，你要会接受的是各种各样的疾病，包括这种你觉得声音但是医生没有查出具体器质性问题的都是，对吗？
0: 其实是可以把耳鸣放入这种慢性管理的这种疾病里的。
1: 你看那又怎么样呢？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可以在周围制造一点优美的声音，包括是听音乐。如果你说你不愿意听

0: 所以这一点可能是比较难接受，但是我觉得大家一旦听了刚才您医生说的，我觉得这个理由你就知道了，就是当你听到，当你忽然注意到自己噪音的时候，你不要焦虑，也不要去强化它，你接受它。哎，我现在注意我才听到，之前的时候我在听什么或者我在看什么的时候，我好像都没有感受到我的，
1: 是的，
0: 这个耳鸣的存在。
1: 越闲越耳鸣，你想的越多它越耳鸣，当然这些都是要排除前面说过的这些基础疾病的前提下。
0: 对，刚才我们说到了经常性耳鸣有没有可能，有这种可能，比如说像脑血管的疾病啊，或者是肿瘤啊，甚至有一些人是耳聋之前也会有一些但是如果一旦排除掉了这些器质性的问题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原因除了积极治疗之后，你就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去接受它。
1: 对，就是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去调整它，就是我们的从我们的就是这个声音的声啊，首先一个避免我们这个噪声刺激，这是第一的啊。在第二个就是你不要拒绝声音，你要接纳声音。然后很多人耳鸣可能就想把自己关在一个安静的房间，他说我的耳朵生病了，我怕吵，其实这样是越安静你会越耳鸣的，你要接纳声音，这就是声治疗的一个前提啊。然后从我们的饮食上来讲呢，可能有几样，就像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咖啡浓茶啊，这个因为会有咖啡因嘛，可能
0: 会影响睡眠
1: 神经，对，让我们的大脑皮层过度的放电，然后酒精，可能因为酒精我们它血管扩张了以后会有个代偿性的收缩，会造成一过性的供血的障碍，高盐的，这些是要避免的
0: 啊。所以生活习惯还是要改变的，
1: 对，还是要改变。
0: 饮食上平时的生活习惯还是要做一定的改变。那刚才说到了，有的人哇情绪一激动啊，那是不是就会有的人就是因此产生耳鸣的一个契机？那换句话说，平时这样讲话慢慢吞吞啊，脾气特别缓和啊，这样的人他就不容易产生耳鸣吗？
1: 他这样的人的话可能就是心态会比较平和，他不光不容易耳鸣，那可能别的这种导致会血压上升，因为你急躁的话就血压会上升啊，就会出现脑血管的意外啊，
0: 我就会

0: 动或者说一暴躁，他血管马上这个压力就上来了，一不小心就出现各种问题，不光耳鸣。
1: 所以除了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之外，有一个好的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心态平和。
2: 大家好，我是心雨，是一名志愿者。我的梦想是搭建一座爱的桥梁，让更多的人见到光明。爱心是一项接力赛，我做不是因为我需要回报，只是因为我希望你能同样的去对待别人。我将和 FM102.2 阳光调频一起分享爱，温暖心。我在阳光调频等你。
3: 营养的早餐，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运动，健康的身体从健康的生活方式。
4: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新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5: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
6: 我是金华市中心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王倩。有网友问，夏天皮肤晒伤后该怎么办？夏天经常会碰到皮肤晒伤的病人，表现为被晒皮肤出现发红，严重的出现小水泡，伴有明显的疼痛。发现晒伤当时应当立即冷毛巾冷敷或冷水冲淋，以减低局部温度，同时避免再晒太阳，以免加重。若创面只是发红没有水泡，可以不予处理，或外用一些促进创面愈合的药物，比如生长因子。如果有小水泡或者水泡破了，可以外用一些抗感染的药膏，如百多邦、红霉素软膏等等，防止创面感染。晒伤一般在1到2周内会愈合，如果范围较大，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就诊。
7: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8: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9: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残疾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4: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0: 有阵雨，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5到26度。
1: 风雨共逍遥。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金华 PM2.5 浓度。今天的空气质量整体为良，还是不错的，可以正常的参与户外活动。
1: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正式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全国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由我市武义县与丽水市、龙泉市联合申报的浙江山地林芝文化系统成功入选，这是继东阳圆弧水稻轮作系统之后，我市获得的第二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0月11号晚上，央视综合频道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播出精华片。节目中，山海至味推荐官龙阳、董宇辉在我市探寻时光沉淀中的风物传奇。10月12号，中国物联大会暨物动中国聚会精华城市戏剧季在浙江金华录制完成，六地联动六场斗台，21个剧种，96个折子戏，35个热搜，近50家媒体，上百个账号同步直播，数百名演职人员参与，千万人次在线围观，数万人次到场观战，全网阅读量破1.5亿。
2: 春的希望，夏的等待，秋的收获，冬的绵藏，金华对农广播，四季轮转，相依相伴。

0: 时候，我爸就带着我走朱志林，然后他们就是我们一代传一代的事情。
1: 20年前开了这家店，别人生意还算可以，每天就想着怎么把这家店打理好。
2: 从外婆那边开始就种茶叶，能让村里人喝上我泡的好茶，就是我最开心的事。
3: 放暑假了，爸爸带我回奶奶家，这里的天很蓝，水也很绿，还有一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
0: 以前这里烧过大火，烧了不少竹子，害得我怪心痛。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这常年的护林大计也比不上谁熟的一个好习惯。
1: 我这人见不得一点脏，每天开张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民宿的垃圾分类，来过我们家的人都说特别干净。
3: 原来我们扔掉的垃圾还可以变成能量，蔬菜吃了长得又高又壮。
4: 我比谁都知道泡水泡好茶的道理，想到好茶喝出好味道，这比谁就得干净。

0: 只要能留住这批银子，淮安市没有白活。
1: 只要能让这批水一直干净，村里的人就能开心地坐在一起喝茶聊天。
2: 我喜欢这里，以后每次放假我都。

0: 的环境是带不走，这里美了，自然有人再回来。
1: 金华对农广播倡导参与垃圾分类，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

0: 说你在工地上万一遇到高空物体坠落和碰撞该怎么办呢？急死我了。
1: 主人主人，你不带他，但是求求你带上我吧，我是你的防尘口罩啊，虽然我戴起来有点闷，但我却能保护你不受到有毒粉尘和有毒气体的侵害呀。
2: 主人主人，你不喜欢他们，可你真的不能扔下我呀，我是你的电焊眼镜啊，没有我你的眼睛就会出现刺痛流泪怕光之类的症状呀。
3: 行了行了，你们都别吵了，你们的主人因为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用品进入工地现场，已经被严厉处罚，你们要迅速找到你们的主人前去报到。
4: 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事故出于瞬间麻痹，安全施工拥抱平安。
5: 天地多辽远，远不过故乡，悠悠白沙溪将一缕花香送进游子的梦乡，如父亲的守望，母亲的呼唤，金华这座开满鲜花的故乡等待你闻着花香回故乡。

0: 金华对农广播。
1: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2: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3: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屑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4: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快乐驾到。各位好，我是小东。
3: 大家好，我是小佳。
1: 接下来和大家聊一个特别前沿的事情了。其实咱们横店镇啊，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的。
3: 对。
1: 横店的很多的景色啊，都非常的漂亮啊。不过咱们横店最出名的还是这个横店影视城，对不对？
3: 是。
1: 那马上呢，横店这个他们的一个奖叫做文荣奖就要开赛了啊。当实景片场遇上人工智能，传统影视工业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最近记者从2026横店影视节组委会了解到啊，作为今年横店影视节的前哨活动，横店 AI 黑客松和 Short Lab 无限创作赛将会在10月19号到23号正式开赛。这个比赛呢，面向全国影像创作者征集队伍，要在横店影视城拍摄基地开展一场60个小时不间断的实拍加 AI 融合影像极限创作。您听听啊，这个六个小时啊，不间断呢、啊。这个拍片子搞 AI 这个强度真的是很刺激啊。
3: 是的，那么据了解啊，这次的赛事呢是由横店

0: 和 AI 生成技术结合起来完成短片制作啊。你想想，这就是跟开盲盒一样，对不对？你抽到什么就得用什么，既考验临场的反应，也考验创意和技术的融合能力。这种玩法啊，在一般的 AI 创作赛事里面真的不一样。
1: 那么跟一般的线上的创作赛事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次的比赛呢，是把 AIGC 的创作落地了，就是到了真实的影视工业的一个场景当中。那么创作者啊，要在横店的现场去采集实拍的素材，然后呢借助平台实现 AI 辅助的剪辑、画面生成还有视觉特效，打通了实拍和 AI 创作的完整链路。也就是说啊，不是坐在电脑面前或者手机面前去凭空的这个生成，而是呢真刀实枪的来进行一个拍摄，再去用 AI 去赋能。那么这种实拍加 AI 的模式啊，更加贴近影视工业的实际生产的流程，也能够这个检验创作者的综合能力。
0: 对的，我对于这种实拍的素材其实我觉得非常赞成啊。因为你看，就是平常我们自己在玩这个一般的这个 AI 工具的时候啊，我们想要去生成一个好的图片呀，或者说好的视频，我们肯定是要有这个基础的素材的。如果说你就是凭空的天马行空的去生成的话，那其实可能和我们想要生成的那个东西就相差比较大。但是如果说有一个实拍的这个东西的话，那么就可能会离我们想象的那个东西呢会近一点啊。那大赛评审他们是怎么打分的呢？其实他们分了五个维度啊，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叙事创意、影视实拍功底，你看叙事创意就讲故事的能力嘛。影视的实拍功底就是你的这个素材好不好那种感觉啊。AI 技术融合能力就是你这个素材和 AI 融合的好不好，然后视听完成度就最后大家看的这个感觉怎么样啊。还有就是内容的合规交付，就是你这个内容其实肯定是要合法合规的啊。
1: 是的，
0: 你看这五个维度既有传统影视的基本功，也有 AI 技术的新要求，还有合规交付的底线，可以说考虑的是非常全面啊。而且获奖团队呢，除了能够拿到丰厚的片场币奖励之外啊，还可以获得横店数字影视创孵中心入驻培训，场地扶持，优先对接影视产业资源孵化项目。优秀创作者还会受邀亮相第十二届文荣奖颁奖典礼、横店微短剧之夜红毯。哎呦，这可不是单纯的拿奖啊，这是拿到了影视行业核心圈子的入场券呢，朋友们。
1: 是的，横店影视城啊，拥有海量的实景场景和成熟的影视配套，新片场 ShutLab 则是专注 AI 的影像创作，能够降低视频的制作门槛。双方啊是强强联手，就是要搭建一个影视行业的 AIGC 应用的实验场，打破传统的影视创作边界，探索 AI 赋能短片还有微短剧的生产路径，挖掘兼具故事创造能力和 AI 思维的新生代影像人才。那么说白了，就是给年轻人一个舞台，看看 AI 和影视的结合能够催生出什么样的新可能。
0: 同时呢，这次赛事也立足影视文旅融合，以影像创作来挖掘横店的文旅故事，用年轻化科技化的视听语言展现入戏之城全民片场的城市特质。所有参赛作品完成之后都会集中展映，由行业专家现场评审并举行颁奖仪式啊！你看，这不只是比赛了，也是一次横店文旅的集中展示，用年轻人的镜头讲横店的故事。
1: 是的，那么说到这儿，介绍到这儿，我相信有很多听友可能就会有一些兴趣啊，特别是比如说想要自己去拍一拍片啊，或者是想要接触一下这个 AI 的一些辅助工具，那么也可以了解一下本次的这个赛事啊。那么据介绍啊，本次目前的这个赛事报名的通道已经开放了，全国的影像创作者啊，还有短视频达人，或者呢是 AIGC 爱好者，都是可以关注横店影视节的官方平台进行报名参与海选，共赴这场实景与 AI 交织的光影创作盛宴。那么好了，就是这个事呢和大家聊到这儿。如果说你对这个 AI 创作感兴趣的话，我相信大家有兴趣不妨去试一试，说不定啊下一个爆款短片啊就是从您这诞生的，从横店这个片场里诞生的。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少管，
5: 嘘，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0: 知道。
1: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2: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2: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4: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5: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6: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5: 哦，谢谢。
6: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4: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7: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4: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7: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4: 有时多说一句，
1: 多说一句
4: 是善意，是教养，
1: 是勇气，是信念，
4: 是敏锐的觉察，
1: 是有声的温暖。
4: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6:30，多么熟悉的声音，陪你多少年风和雨。FM102.2，金华对农广播，真心陪伴，记录点滴。

0: 在武义的青山绿水间，千年窑火从未熄灭。如今这古老的火焰在一位90后姑娘手中绽放出了前所未有的青春光彩，她就是26岁的陈艳妍，一位出生于美术世家的陶艺手作姑娘，正用她的画笔和创意让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婺州窑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1: 大家好，我是青年农创客。
2: 他们是田野间的追光者，用青春的黎华翻开沉睡的沃土。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武义青年农创客。
4: 他们是乡愁里的筑梦人，以奋斗的脚步丈量振兴的远方。
5: 欢迎进入直播间，来看看
2: 电商直播间的键盘敲击声，是山货出山的号角在回响。
4: 看文化礼堂里的欢声笑语，是文明新风的乐章在飘扬。
2: 从田间地头的智慧农业到村头巷尾的直播电商，
4: 从非遗工坊的匠心传承到生态农庄的绿色畅想，每一滴汗水都在滋养土地，
2: 每一次创新都在点亮家乡，让青春在田野里扎根生长，
4: 让梦想在乡土中拔节绽放。欢迎收听金华绿农广播特别企划
6: 《奋斗者振青春》。
0: 1999年出生的陈艳妍成

0: 长在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家庭。他的父亲陈林斌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一位以国画山水见长的画家。在陈燕岩的记忆中，画画从来不是被刻意安排的任务，而是像吃饭说话一样自然的日常。那些童年时期的涂鸦，哪怕笔触稚嫩不成章法，也被父母精心保存下来，装裱好挂在家里的楼梯间。从一楼到二楼，一张张画作随着他的年龄向上延伸，成为一条看得见的成长轨迹。这种开放包容的家庭教育，培养了陈燕岩不受拘束、天马行空的性格，也为他日后在《雾州谣》创作中的自由挥洒埋下了种子。大学毕业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陈燕岩来到武义西里的《雾州谣》艺术馆，这里的一切让他感到熟悉而亲切。于是在2023年的夏天，他正式拜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雾州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邵文礼为师，开始了和泥土、画笔、窑火为伴的生活。武义县新锐陶艺家陈燕岩回忆说，
1: 为什么会开始做陶瓷呢？其实很大原因是因为我的父亲他对这方面非常的感兴趣，然后也带动了我的一些积极性。
0: 邵文礼是雾州谣传承中的重要人物，他于2009年创办武义雾州谣陶瓷研究所，长期潜心于雾州谣的釉色、器形、纹饰等基础性研究和文化推广。作为浙江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邵文礼不仅个人创作屡获大奖，更致力于培养年轻传承人。在邵文礼的悉心指导下，陈燕岩从零开始学习雾州谣技艺。在这枯燥漫长的打磨中，陈燕岩沉下心来钻研，师傅的耐心点拨，家人的全力支持，成为他坚持的底气。在潜心学习的过程中，陈燕岩萌生了做另类雾州谣的想法。2023年9月，他在雾州谣艺术馆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由于大学读的是园林专业，对植物特别熟悉，他最终选择了以花卉为主题进行创作，而繁花系列也由此诞生。和传统雾州青瓷的古朴沉稳不同，陈燕岩的作品偏好粉色、绿色等具有视觉冲击的颜色，辅以花卉、动物、漫画等写意元素。说起自己的作品，陈燕岩如数家珍。
1: 比较有代表性的繁花这个系列的这些绿色都是我们自己调的一些宝石釉，就是使用一些青金石、绿松石，就是比较自然的矿物质，所以它烧出来的颜色呢会比较的通透。
0: 陈燕岩的创作过程随心所欲，信手写下几个字儿，点缀几朵桃花，涂抹几笔色块，釉色的自然流动，颜色的奇妙混合，窑火的温度变化，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反而造就了作品意想不到的偶然之美。在他的工作室里，传统青瓷茶器透着古窑温润质感，而蒙去咖啡杯上的小猫小兔纹样则灵动可爱。他创作的瓷派奶茶杯、甜甜圈盖制、小粉桃花杯等作品，既留存了雾州谣的古法韵味，又注入了青春潮流元素，精准戳中了年轻人的审美喜好。陈燕岩说，
1: 这个东西非常的好玩，非常的有趣，所以我就回来从事这个行业。
0: 陈燕岩的父亲陈林斌不仅是一位画家，也对陶瓷艺术有着深厚情感。他经常陪同女儿去景德镇研究釉料，寻找创作灵感。在景德镇，陈燕岩看到了用青金石、绿松石磨出来的釉，烧制出的颜色通透的能映出影子，这些经历都大大开拓了他的艺术视野。2025年6月的花间气宇武义雾州谣花器展中，陈林斌也作为特邀嘉宾参与创作。父亲的支持和陪伴，让陈燕岩在传统技艺的土壤里更加自信地开出创新之花。作为父亲的陈林斌也对女儿充满了期盼。陈林斌告诉我们，
2: 我希望女儿在雾州谣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把这条道路做得越来越广，让她深入地热爱上这个雾州谣，把雾州谣做得更加完美。
0: 在陈燕岩看来，文化是具有多样性的，大众群体本身就是这种多样性的重要载体。他的作品繁花系列花瓶曾斩获国家级比赛三等奖，单件制作耗时半个月，每一层塑形都需等待彻底干透方可继续。而这种慢工

0: 际作里藏着对技艺的极致追求。对陈燕岩来说，每一件作品都是他心血凝结的孩子，唯有全神贯注打磨，才能不负千年技艺的传承使命。
1: 我觉得艺术是没有边界的，如何可以在传承这些传统的东西的同时，可以加入一些自己的创新，所以我也会去景德镇啊，或者去外地去跟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学习沟通，然后可以激发一些我的新的想法，然后可以把我想要传达的这种想法，这种创新的意识可以带入到这个五洲窑里面去。
0: 陈燕岩的故事是古老技艺和青春创意碰撞的火花，它让千年雾洲窑跳脱出历史的框架，注入更贴近当下的表达。在父亲陈林斌的艺术熏陶和师父邵文礼的技艺传承之下，这位90后姑娘正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着雾洲窑的当代篇章。而在这条传承和创新的道路上，陈燕岩和他的同龄人们正用青春的笔触为千年窑火描绘出更加绚丽的未来。

0: 各位妈妈呀呀，小小阿姨，果爹弟们，那晓得吧，咱们八路大地藏着好多宝贝邻居。南山的中华穿山甲，牛头山上的白颈长尾雉，大盘山里的豹猫，都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们是生态的晴雨表，更是家乡的骄傲。
1: 家乡是干净的大河，别姨妈喽，快点来买哦，来不买别买喽。
0: 但总有人为了利益。

0: 的快点小嘎别哭的要发夸，贩卖保护动物更是要坐牢。
1: 保护它们其实很简单，不买不卖野味，不破坏山林湿地，看到受伤的小动物及时联系林业部门，守护金华的山山水水，守护这些毛脚火鸡，就是守护咱们的金山银山。行动起来，让金华的生态故事永远生机勃勃。
2: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3: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4: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屑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5: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6: 欢迎继续收听对农广播快乐驾到，各位好，我是小东。
7: 大家好，我是小佳。
6: 嗯，最近呢咱们金华的秋天啊，真的是大家感觉怎么样，就是是不是特别的舒适啊？
7: 对，而且这个空气中香香的，因为桂花开了嘛。
6: 哎呀，真的是咱们金华的这个桂花香啊。其实你看，我作为一名北方人，在北方的话我其实很少闻到。一来到就是回到金华之后呢，路上都是那种桂花香的感觉，就是想猛吸两口空气啊。
7: 对，然后上班路上啊，下班路上啊，就觉得非常舒适。
6: 对的，所以说我现在就是专门去认一下啊，到底我们的路上哪些是法国梧桐，哪些是香椿树，哪些是桂花树，我现在都已经认得很清楚了。我就看桂花树旁边，我就多待一会儿。然后最近呢，其实我们金华的谷子城啊，也特别的热闹啊。你看来自甘肃兰州的一位游客刘璇，他就说早晚温度很舒服，金华的秋天呢也真的是清爽又利落。他来到金华是因为他受到大学同学的邀请，是请了年休假来金华旅游的。已经待了一周的时间了，温润舒适的体感，古韵十足的风光，让他真切地感受到了江南秋日的独特韵味。
7: 是的，刘璇呢还告诉记者啊，他抵达到金华的时候呢，恰好遇上了夏天和秋天的交替，剩下的暑假已经退了，城市的气温非常的宜人。出发前她的闺蜜啊还反复的叮嘱她，江南的秋天啊温差大，降温快，一定呢要带上一下薄外套。她说呢，跟南方部分的城市入秋缓慢啊，暑气绵长是不一样的，金华的秋日气候切换的特别的明显，特别是早晚的这个温差。那么眼下呢，金华已经开启了舒适的初秋模式，白天阳光温柔和煦，下午觉得去公园里闻闻桂花香啊，晒太阳都非常的适宜啊，午后的气温也非常的适宜，体感温热啊，不燥热。那么清晨和夜间呢，有清风拂面，让人神清气爽。
6: 记者在小红书这些网络平台上翻了一番啊，发现不少外地游客都偏爱金华四季分明的气候特质。这座江南古城四时风光各有韵味，春天烟雨温润，草木葱茏，夏天呢蝉鸣清朗，绿意盎然，秋天是真正的天高气爽，温润宜人啊，冬天呢平和静宜，暖意长存，每一个季节其实都有专属于的城市气质啊。不少本地网友和旅游博主啊也都推荐，随着气温的稳步走低，城区街巷、公园景区的银杏、红枫呢会次第变色，金黄与绯红在交织，再搭配上古城青砖黛瓦，那浓郁的江南秋韵正是出游拍照打卡的绝佳时节。
7: 是的，这个秋天的金华，这个宜居气候也是收获了不少新金华人的点赞，就像我们的小东嘛，也是一位新金华人。还有呢，来自福建漳州的周子霞，今年呢是考到了金华来上学，那么目前呢正在参加新生军训，作为南方人，他已经是沉浸式的感受到了这座城市，也就是金华的气候和风土人情。他说呢，来之前也担心啊会不适应，特别是军训期间会不会水土不服啊，那么现在体验过后啊是彻底放下了心。在他看来，金华的秋天温柔又治愈，温润不干燥，凉爽不严寒，那么适宜的气候啊让他就觉得倍感舒适。他还说啊，父母听说之后啊也准备抽时间来金华游玩，他希望能够带着他的父母去看看金华冬天的雪景。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0: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0: 道，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2: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4: 大爷，
2: 阿姨，大爷，
4: 您是我 的
2: 没错。
5: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6: 工作累了乏了，要怎么放松肌肉？司机师傅久坐在车内，要怎样活动关节？今天让我们请进极速健身宝级外滩店耿祥杰教练，为我们大家做一个指导。
7: 好的，那现在由我为大家介绍几种针对我们的久坐颈部不舒服或者说比较疲劳的一些缓解方式。久坐会导致我们的斜方肌，也就是我们的头部颈椎这一块的一个肌肉，然后它主要是什么呢？保护我们这个颈部这一块。当疲劳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些酸胀。第一个动作我们就做一些耸肩，也就是坐下来之后我们把肩胛骨上提，然后放下来放松，然后连续做10次。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再做一个肩胛骨的后展，啊，也就把双手放到我们胸前，往后打开，朝我们的肩胛骨的后沿方向打开，连续做10次。这个时候会发现你的肩膀的肌肉更加得到放松。然后我们做第三个动作的话，就是把双手举到头顶，做一个肘关节的屈伸动作，可以完成上下10次，肩胛骨就得到一个充分的放松。最后的话，我们再做一个动作，就是双手背到我们的身后，头部稍微微微后仰，保持10到20秒钟。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肩部的肌肉就得到了充分的放松。
6: 好的，非常感谢。

0: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新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4: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3: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4: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3: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4: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项。
3: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4: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5: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6: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7: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贫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8: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残疾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存区、金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贫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9: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多云，后半夜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5到26度。

0: 报。国际乒联12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凭借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上夺冠收获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中国选手王曼昱登上女单世界第一。浙江省级政府网络透明度全国第二，11个社区市全部80分以上，丽水、杭州、台州拿下全省前三，金华排在第九。今年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和莱索托独立60周年，受驻外使馆邀请，文化和旅游部委派由浙江物具艺术研究院及武义县物具艺术传承中心演职员组成的物具表演团队赴莱索托演出，以传统戏曲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非文明互鉴。
1: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2: 蔬菜在定植之后，菜农们往往卯足了劲儿，各种管理措施恨不得一步到位，一心想让蔬菜长得壮，多结果。大伙的心情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注意，千万是不可以急于求成的。对于已经定植的大棚蔬菜而言，不论是浇水冲肥还是吊枝覆膜，都不宜操之过急。任何一项农事操作都得把握好时机，才能够发挥出好的效果。那么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蔬菜定植之后，浇水要适当延缓。延缓浇水的目的啊，是让土壤表层保持干旱，以促进根系深扎。蔬菜缓苗水浇后，再次浇水一定要注意延长间隔的天数，不能够地皮一见干就浇水，这样是不利于根系深扎的。注意延长浇水时间，但不要控制浇水量，确保每一次水都要浇透，以免土壤的底层干旱，就起不到引根下扎的效果了。另外，通常情况之下，蔬菜定植之后到结果之前的这段时间啊，是不需要充施肥料的。尤其是眼下定植的蔬菜，底肥充足，温度适宜，很容易旺长。充肥过早，容易造成植株营养过剩，光长颗子不结果。所以茄果类的蔬菜一般在挂果3到5个之后才开始充肥为宜，如茄子在四门斗茄坐住以后再充肥也不晚。瓜类蔬菜呢，也要坐住2到3条瓜之后才开始充肥最好。当然也不能以偏概全，如果苗子定植之后较弱，可以选择少充一点提苗肥，或者呢是使用一些功能性的肥料等等进行调控，以达到由弱转壮的目的。第三，蔬菜定植之后，不论是茄果类蔬菜的吊枝还是瓜类蔬菜的吊蔓，都不宜太早。有一些菜农啊很勤快，认为这样的操作早晚都得干，宜早不宜晚，显然这是不正确的。比如甜椒吊枝过早，枝条就容易旺长，而黄瓜吊蔓过早也容易窜蔓子，因此啊，蔬菜吊枝一定要缓一缓。就算吊枝，也要改一改以往的吊枝方法，可以采用2行3丝法来吊枝，将枝条向四周吊起，使枝条不容易因吊枝靠拢在一起，也就不会造成植株的内堂育壁，更不会造成枝条旺长。最后一点就是覆膜，晚覆膜的目的啊，是为了促进蔬菜根系深扎。地膜的作用呢是保温保湿，这无疑为蔬菜根系在地表层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根系也就失去了下扎的动力。所以啊，蔬菜覆膜一定要晚，利用覆膜前的这段时间勤滑除松土，提高土壤的透气性，促进根系更好的生长发育。
3: 众位您莫坐，细听我来言，请我给您聊聊水资源，下种常备土，能把渗水板冲洗马桶，还能够把绿植浇灌，检查设施，淘汰更换，选用节水型产品，能省不少钱，发现浪费绝不隐瞒，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房委又杜建，弘扬美德，参与实践，倡导节水的行为，大家一起干，中华民族的传统，那就是节俭。

0: 人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太过分了！
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13: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14: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屑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15: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1: 接下来欢迎大家收听对农广播快乐驾到。各位好，我是小东。
5: 大家好，我是小佳。
1: 那么这个秋天啊，我们金华真的是格外有戏啊。你像前两天的中国物林大会，不知道大家都去现场看了吗？真的特别热闹啊。物林大会暨物聚中国聚会金华城市戏剧季在咱们金华录制完成了。你听听这组数字啊，六地联动，六场斗台，20多个剧种，96个折子戏，35个热搜，将近500家媒体，上百个账号同步直播，数百名演职人员参与，千万人次在线围观，数万人次到场观战，全网的阅读量突破1.5亿啊！你看这个阵仗真的是太热闹了。
5: 是的，就在这个物林大会拍摄的那几天，大家就其实还去跟那个中央台来的那个直播车给打卡了，非常多的这个照片在朋友圈里刷屏了。那么来自全国17个省、自治区还有直辖市的30多家。这个院团涵盖了物剧、京剧、昆曲，还有豫剧、粤剧、楚剧、刘子戏等20多个剧种的数十位的青年演员，在11天的行程当中呢，是完成了一次跨越山河的戏曲探索之旅。咱们呢就先说说这六地的探索，青年演员呢走进了咱们金华的浦江、武义、永康、兰溪、京东、婺城，触摸了万年的稻作文明，寻访了草鲲的发源地，体验了百工技艺，走进了鲤鱼故里与诸葛八卦村，感受到了土戏班的文化，与科创劳动者啊共同的创作了攻坚操，还有和中外的大学生、少年儿童共同的上台互动，从少年儿童到大学生、留学生，再到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青年演员们用任务和互动的方式，把戏曲和能量传递给更广阔的人群，也在更广阔的天地当中被看见、被喜欢。
1: 再来说一说这个双台竞演啊，10月17号到12号，全国多剧种青年汇聚金华谷子城，在宝宁门与点睛台双台口展开了6场青春斗台竞演，两座戏台搭起，2班人马同时开锣，各亮绝活。这是金华民间。

0: 还有侯岩松、邢敏山，歌唱家龚琳娜，歌手张琪。从召集到并肩，从亮相到共鸣，他们形成了一个台前幕后的戏曲能量团。斗台现场呢，延续民间传统，观众呢可以流动观演，以簪花投票选出心仪的舞台。从80后到10后，每一个登台的年轻人呢，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真功夫正青春。
1: 录制现场啊，有许多的动有趣动人的瞬间。观众说啊，在金华能够看到这么多剧种的表演实在是太好了。嘉宾说啊，这次的联动非常好，看到了青年戏曲人的光芒，这样的相聚让戏曲圈切磋交流共同成长的传统有了新的模样。在这群年轻人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技艺的展示，更是一种滚烫的信念，青春让戏曲闪耀光芒。站在总台做这样的一档节目的角度，就是让每一个发光的戏曲青年通过这次的相聚汇聚碰撞出还有并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0: 录制期间呢，节目在央视频等平台推出了连续6天的双台口同步直播的斗台纯享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让全国观众第一时间感受到了青年戏曲人的舞台魅力以及金华老百姓看戏的热闹氛围。那么节目的综艺版呢，将会在2026年的11月在央视戏曲频道首播，综艺频道重播，央视频、央视文艺等平台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你以为的溺水是这样的，
3: 救命啊，救命啊，
2: 真实的溺水是无声快速的，而非使劲扑腾大声呼救。当发现有人在水中出现以下迹象时，请提高警惕：一、突然安静无声，嘴没入水中；二、手臂可能前伸但无法划水向他人移动；三、在水中直立不能踢腿，往往挣扎20到30秒之后沉下去；四、眼神呆滞或是闭着眼睛，头发可能盖在额头或眼睛上；五、可能会头后仰，嘴巴张开，有的人可能前倾；六、看起来像在抬头看天空、暗记泳池边或码头，如询问无反应，眼神涣散，就需要立刻伸出援手。
1: 我爱我歌 Love Music
4: Love Music，
5: 我爱我歌。接下来海涛要推荐经典老歌张学友的《秋意浓》。在这首歌里啊，张学友用醇厚嗓音编织出深秋的离愁，前奏一响起，萨克斯风就裹挟着凉意漫过耳畔。那句“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把没有说出口的牵挂揉进了每一个转音，也让这首歌成为了华语乐坛最温柔的叹息。

0: 一路的心国国丁，两路的心挂右边。
1: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102.2金华对龙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

0: 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揽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FM102.2，金华对农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7:30。
2: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3: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2: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3: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3: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项。
2: 装修款交通银行款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3: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FM 102.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在武义县王宅镇的花田美地，有一间静谧的大漆馆，馆内武义大漆修饰技艺第5代传承人钟其军正俯身于案前，手持工具，专注地给一只硕大的漆葫芦刮着漆灰。他的动作不紧不慢，仿佛在和一门穿越千年的手艺进行着无声的对话。今天的匠人匠心，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让千年大漆在指尖活起来的非遗匠人钟其军。有一种力量源于指尖的温度，有一种坚守始于内心的热爱。
7: 希望我们这个小山村越来越好。
8: 我觉得做要守住农村，
9: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6: 金华电台对农广播系列节目匠人匠心，讲述专于职、勤于工、敬于业、精于技的匠人故事，以匠心致初心。大漆这种取自天然漆树的枝叶被誉为涂料之王，然而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这门古老的技艺一度面临着曲高和寡的尴尬。但在80后匠人钟其军手中，大漆并没有止步于厚重的历史，而是焕发出了意想不到的年轻活力。这一切自然也离不开从小在父亲身边的耳濡目染。钟其军回忆说，
10: 懂事起家里就是做这个的嘛，我爸之前还做过那些家具啊，那些都做过的，从小看他们做这个的。
6: 冰箱贴、书签，甚至是以真灵芝作为胎骨的茶杯，钟其军就是用这些充满巧思的作品悄然改变着人们对非遗的刻板印象。
10: 像我现在做的有开发什么啊，冰箱贴啊，开发这些小孩子体验的那些罗列书签啊，或者我自己做的一些小首饰啊这些。
6: 钟其军和大漆的缘分是从父亲手中的刷子开始的。作为家族技艺的传人，他深知这门手艺的奥古。大漆修饰讲究的是慢工出细活，单单一件小巧的首饰盒，里里外外就要经历200-300道工序，从底胎制作、表布刮灰到反复描绘镶嵌，每一道漆面都需要经过无数次的打磨，每一层上漆后都必须静静等待阴干。这个过程急不得也乱不得，少一道工序成色就会差之千里。对于钟其军的手艺，武义大漆修饰技艺老匠人钟其军的父亲钟红云认为，儿子在很多方面都已经青出于蓝。钟红云告诉我们，
11: 其实儿子是比较努力的，像现在很多工艺上的东西啊，你比如说金上这一块，

0: 古董的修复这一块，他就比我们，比我就要做得好很多。他对就是古董，就是老物件的一种理解，就比我理解得好。
1: 钟其钧意识到，大漆虽好，但如果普通人永远无法触及，如果制作周期长到令人望而生畏，那么这项技艺终将只能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叹息。得改，这是钟其钧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于是他开始对传统工艺进行瘦身，不牺牲大漆的核心材质美感，而是通过标准化处理，将繁琐的几百道工序进行拆解和优化，精心配置出适合新手的材料包。于是一小时零基础大漆体验课应运而生。钟其钧，
2: 我会根据现代年轻人需要的市场去进行一个设计开发。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钟其钧给出了一个温柔的承诺，只需要一个小时，哪怕是从未接触过漆艺的人，也能亲手完成一件作品并带走它。这不仅仅是一件工艺品，更是一份对非遗文化的亲近感。比如制作灵芝杯就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而大漆也第一次变得可以让普通人玩了。
2: 那灵芝它这种自然形状生长，它每个都独一无二，而且刚好它的形状很像一个杯体嘛，然后就想到是不是可以把它设计成一个漆杯的功能，而且尝试之后还是蛮成功的。我觉得
1: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大漆不是老古董，钟其钧还坚持举办工艺课堂。自2018年起，他和浙江省博物馆市博物馆展开合作，将大漆课程带进公共文化空间。面对前来听课的学生、中年人乃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学。他不在乎学员能否立刻成为高手，只希望通过这一次次触碰，让大家知道大漆活得好好的。
2: 我觉得做大漆工艺最重要的是一个是什么？坚持，不忘初心吧。就是不管市场如何变化啊，这个世界如何变化，我还能坚持在这个行业里继续深耕下去。
1: 从接过父亲沉甸甸的刷子至今，钟其钧从未放下过对技艺的敬畏，但他用自己的智慧为这门古老手艺换了一种更轻盈、更时尚的打开方式。
2: 因为我毕竟是80后，他是60后，那么我们之间看东西的眼光不同。像他做的可能就是更传统一些的东西，那么我会就是更靠近于现代啊，或者是面向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东西，可能在这方面他觉得我走的可能比他前面一点。
1: 葫芦上的漆灰还没干透，钟其钧的打磨仍在继续。千年大漆在他的坚守和创新中正一遍遍地刷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崭新颜色。
2: 那么我觉得传承啊，不能说是一个家庭，就是靠这个家庭几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我也是希望将这个东西向社会去宣传，让更多感兴趣的人也能看到。我觉得把一个东西向更多的人去宣传，让他们去做，让他们去传承，这才是一个真正可以千年百年传承下去，并且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技艺。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2020年前后，潘家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彼时他已在美国学习生活近八年，酒店管理专业的背景让他在行业内积累了不错的资源，公司和朋友都希望他留下。潘家靖说，
3: 但是我们抽工作签就像买福利彩票的双色球，它不是百分之百的胜算，它其实是一个抽签的过程，那就有点犹豫。然后第二点呢，是刚好那两年家里人身体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从小没怎么在父母身边，觉得也是一个回到他们身边比较合适的契机了。
1: 潘家靖这样形容当时的留美政策环境。与此同时，大洋彼岸传来家人身体欠佳的消息，没有过多犹豫，他收拾行囊回到了家乡。潘家靖的喜源民宿坐落在游步镇洋港村中心广场，一幢清法式建筑在民宿群里格外显眼，洁白外墙，风车茉莉，仿佛一座欧洲小镇被整体搬迁到了江南水乡。潘家靖说，
3: 起源是我们第二家民宿了。城市民宿的话呢，其实我们是在我们自己精华空置的房产，在市中心，在时代广场，把自己家里空置的房子改造成了这个城市民宿、城市客栈。之后的话，就是也做的小有名气了，就被我们洋港啊、游步啊这边的一些领导多次的接触，就被招商引资回来了。
1: 潘家靖介绍。早在留学期间，他就

通过 Airban 接触到了民宿业态，并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了刚刚结束服装生意想要退隐田园的父母。一家人先是在金华市区改造空置房产，做起城市民宿，又在塔什乡鱼仓头村打造了鱼的花

0: 房乡村民宿，小有名气后，游步镇向他抛出了橄榄。
1: 是没有说什么特殊的设计理念吧，就是我们当时在装修上呢，我和我妈妈都会秉持着一种像家一样温暖的想法，希望客人在我们这里是一个舒适的空间，而不是说非常的奢华，要有水晶灯啊、大吊那种，就是你去酒店就可以体验到。做民宿反而想要让大家觉得这个地方、这个环境、这个空间是温暖的，可以让人好好睡上一觉，然后也可以跟我们就是陌生人初识的、刚刚认识的有一些距离感的，我们可以天南海北的聊一聊。我们想要觉得说，你们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其实是来放空自己的，那就是想要给你们这样一个空间来这里休息放松。
0: 潘家靖这样描述自己的民宿哲学：三间房可枕动出租，步行三五分钟到渠江，绿道适合散步骑车。民宿的客人离店时，总会收到潘家靖精心准备的一份伴手礼。潘家靖说，
1: 就从采购到我们自己制作，然后再到后面我们有小作坊，去年我们就升级成了工厂。
0: 如今潘家靖担任兰溪市嘉明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经营着潘诺诺和健喜两个品牌，主打三季礼盒伴手礼，将巴雾大地的非遗美食用非遗手工包装进行组合。在游步早茶街上，他的健喜店铺已成为游客打卡点之一。谈到未来，潘家靖的目光投向游步老街，他的外婆家。潘家靖说，
1: 线下的话，我们现在虽然是在游步老街有一家伴手礼店和一家民宿，在游步老街是有一栋我们自己家的老宅，因为游步是我自己外婆家和老太家。那其实去年我们对老宅进行了一个修缮，那今年的话呢，就是考虑说把老宅这边装修一下，做成我们自己的品牌旗舰店。那这个的话就还是中国人传统作业归根嘛，就是回到自己的老家，回到自己家里面。
0: 2026年，他的计划清晰而务实，打造工厂和个人 IP， 打开线上渠道，老街旗舰店开业，从民宿到食品，从线上到线下。这位90后海归正用互联网思维和电商平台，将本地特色产品推向全国市场，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力。在兰溪，像潘家靖这样的青年创业者正形成一股新势力，他们用独特的魅力和青春的烟火气，为这座古城注入创新创业的活力。而潘家靖的故事，或许正是千万返乡青年的一个缩影。当城市与乡村的边界逐渐模糊，年轻人正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新坐标。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区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2: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2: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2: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项。
1: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2: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3: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区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2: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2: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2: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

0: 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项。
1: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0: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3: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4: 播你不知道的，
3: 播你想知道的。
4: 从厨房到星空，
3: 从健康到环保，
4: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3: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1: 不少朋友在点外卖的时候，会收到铝箔保温袋。这些袋子看着厚实完好，会舍不得随手丢弃，常常会收集起来，用来存放果蔬、收纳食材，甚至呢会改造为家用的收纳袋。这种行为看似节约环保，殊不知这种一次性的外卖保温袋暗藏着看不见的健康隐患。金华市科协为大家科普，外卖保温袋由铝箔膜和珍珠棉复合而成，基材本身没有毒性，但市面上大量的平价产品拼接粘合使用的是廉价的工业胶水，并非是食品级的粘合剂，胶层缝隙容易残留甲醛与挥发性有害物质。这类袋子属于普通的工业品，并不能满足食品接触材料标准，不适合反复的接触入口食物。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以为低温冰箱的环境就足够安全。实际上啊，冰箱只能够减缓有害物质释放，并不能够阻止析出。果蔬表面带有水分，很容易吸附有害物质，长期存放会造成食材被污染。同时，保温袋的缝隙

0: 全部食用有诱发肠胃炎的风险。如果是滚烫的热饭菜放入密闭袋中，高温还会加速有害物质挥发迁移。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几个食用建议。外卖保温袋作为一次性包装，尽量不要重复用来装食物。拆开如果闻到刺鼻的化工气味，应当直接丢弃。如果想要二次利用，可以拿来收纳鞋子杂物，只做非食品类使用。存放生鲜果蔬，我们还是优先选用食品级的保鲜袋和保鲜盒。日常生活我们一定要多留意包装的小细节，避开隐形风险，才能守护全家的饮食安全。
1: 欢迎收听我是医生，我是医生由金华市中医医院特约播出。
2: 热爱生活，关注健康，我是医生。
3: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张浩，今天我为大家讲讲神奇的止呕药穴内关穴。内关穴是手厥阴心包经的络穴，简便取穴方法是掌心向上，您就会看到手腕处有很多条横纹，从手掌到手臂的方向开始数，取第二条横纹的正中点，由此向手臂方向量，大约三根手指并齐的宽度，在两根筋的正中间就是内关穴。内关穴的功效是一、调节心率，内关穴既能改善心动过缓，又能改善心动过速，具有双向调节的作用。二、缓急止痛，内关穴对于心绞痛、胆绞痛、胃痉挛甚至痛经都有明显的缓解作用。三、止呕止吐，内关穴对于各种原因引起的呕吐有明显的疗效，对于晕车效果尤为明显。针对内关穴的保健方法有一、按摩法，用对侧拇指用力按揉内关穴100到200次，可缓解晕车、呕吐、心痛等。二、艾灸法，用艾条温和灸内关穴5至20分钟，每日一次，可以治疗痛经。三、拔罐法，用气罐流罐内关5至10分钟，隔日一次，可以治疗前臂痛。
4: 四、刮痧法，用刮痧板刮拭内关穴3至5分钟，隔日一次，可以治疗癫狂、心痛、心悸等。
2: 我是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身边的故事，现实的法律，弘扬法治生活，构建法治社会。欢迎收听《民法典日常生活》。
5: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浙大金华律师事务所的徐继根律师，今天要用一个案例和大家分享关于民法典中有关继承的法律知识。王某是孤儿，成年后成立 A 公司，后经营不善导致资不抵债，之后又与妻子感情不和离婚，唯一的儿子小王随女方生活。近期王某生病去世，未留遗嘱。王某生前有一套住宅，但成立 A 公司时王某认缴的住宅资本未缴纳。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因王某未留遗嘱，也无遗赠协议。因王某是孤儿，父母已逝且已离婚，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即第一顺位继承人仅剩下小王。但因王某生前存在负债，若小王继承遗产，在遗产限额内的负债也应承担，若放弃继承，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以书面形式做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发生继承时，首先考虑有利遗嘱及遗赠抚养协议，二者优于法定继承。其次，了解死者生前是否有负债，还要考虑是否需要继承。
2: 这次的民法典日常生活就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让您为难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金华市司法局将为您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2: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秋季的气温地温比较高，正是梨树秋湿积肥的关键期，会直接影响次年的产量和果实的品质。积肥种类呢，以有机肥为主，配合施用化肥，应当掌握大年多湿、小年少湿、弱树多湿、壮树少湿的原则。产量低的果园可以按比例减少用量，如果是沙土地，在施用积肥的时候可以将化肥的用量减少，生长剂少量多次施入。而施肥的方法呢，可以采用调施法，这适用于幼树或者是根系未布满全园的果园。

0: 宽40到50厘米、深30到40厘米的沟，将有机肥施入，并与土壤混合均匀。为了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和利于改良土壤，我们提倡大家可以采用调试的方法。而成年的果园呢，则是比较适用于全园撒施的施肥方式，也就是将肥料均匀地撒于园内，结合翻地翻入土中，耕翻的深度以20到25厘米最好。这种全园撒施的方式呢，是能够广泛地被根系吸收的，但是呢，施用深度浅，比较容易引起根系上浮。最后提醒一下果农朋友，如果果园有足够的水源条件，那么施肥之后记得一定要浇水，以利于土壤沉实与根系的吸收。
1: 假如只剩浑浊的水，我们的生活会怎样？
2: 非常糟糕。
3: 当假如成真，生存将凌驾于生活之上。
4: 滴滴清水，用之不绝，失之难存，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0: 不可逾越的红线。他肩上有责，责里有一线职工的安危。他是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应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心系职工安危，肩扛安全重任，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金华对农广播提醒您，安全生产，你我有责。

0: 每一片森林都是大地的绿肺，每一寸草原都是自然的馈赠。守护这份苍翠，离不开每一份坚守，更离不开每一次自律。
1: 守护森林草原，从点滴小事做起，不违规焚烧秸秆。

0: 表情不慌张，立即拨打12119报警电话，准确说明火情位置。
1: 违规用火易酿祸，一念疏忽毁青山。森林草原防火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
0: 让我们携手并肩，熄灭火种，守护绿意。
1: 让森林长青，草原长绿，共护我们赖以生存的
0: 生态家园。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8:30。
2: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3: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4: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3: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4: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名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4: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项。
3: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4: 金华市装饰。

0: 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

0: 产。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1: 传递健康理念，引导健康生活，
2: 专家开讲，名医现场解答，
1: 365天天天开讲，
3: 365天名医专家天天开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关注正在直播的专家开讲，我是主持人梅蓉。专家开讲节目呢是一档健康科普类的节目，我们会在每个工作日邀请名医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普及医学知识，传达健康理念。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下午的3:30在 FM102.2首播，3:30的时候直播。那每天晚上的7:30我们会在 FM94.2 交通942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那今天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耳鸣过吗？你知道你觉得耳鸣是病吗？耳鸣是怎么产生的？耳鸣跟耳聋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那今天的专家开讲呢，我们就邀请金华中医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倪旭佩做客直播间，邀请倪医生来跟我们说一说耳聋和耳鸣的这个问题。你好，倪医生。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市中医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倪旭佩。耳鸣呢，首先很多人都会碰到过，将近有一半的人可能都或轻或重的出现过耳鸣。首先耳鸣它不是一个病，它是一个症状，多种疾病都会出现耳鸣的症状。
3: 那其实很多人的耳鸣有的时候就是，你看比如说我们有些看影片当中某个人听到什么很震惊的消息，他嗡，感觉天地都在旋转，嗡的一声一过性的。但有的人说他的耳鸣是像蝉鸣似的，但大多数人这个可能都经历过耳鸣，但是很快这个就消失不见了。但是有些人这个耳鸣呢会比较长期的伴随着他，所以耳鸣它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病呢？
4: 首先耳鸣在根据我们的时间长短可以分为三个状态。就像你刚开始说的，听到什么消息嗡的一声，这就是耳鸣的一个初发的状态。初发的状态呢在3个月之内的，然后轻微的耳鸣可能就是因为太过紧张了或者太过疲劳了，我们的脑供血不足，耳蜗动脉的供血不足，神经的充血导致的一过性的耳鸣。如果说你通过改善睡眠，调节自己的情绪，有些人可能短期就一过性的就恢复了。那如果说观察3到5天还是存在，那这个时候是必须要到医院做系统的检查的。首先要排除我们耳源性的问题，就是说像我们的外耳道的异物，最常见的头发丝，或者说是耳屎，它也会摩擦我们的鼓膜，导致耳鸣，或者我们的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积液导致的耳鸣。然后最常见的耳源性的还有一个就是突发性耳聋呢，就是说除了耳鸣，它还会有一个听力的下降，伴随有眩晕啊，甚至恶心呕吐，这是耳鼻喉科要作为急症对待的一种疾病，所以要引起重视。其他还有类似于美尼斯综合症啊，前庭神经性的问题啊，这些都会导致耳鸣。那如果说超过3个月了，但是那个耳鸣呢又不影响你的类似于睡眠跟工作，它可能在安静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但是对你没有造成比较大的

0: 神经瘤或者说脑血管之类的问题，
1: 嗯，
0: 那这个耳鸣状态的话呢，我们可能治疗还是要跟上，就像营养神经的改善微循环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生活作息的调整跟睡眠的这些改善是作为最主要的，
1: 嗯，
0: 因为你要开始接受这个耳鸣，那超过半年的这种呢，就是一个叫耳鸣症了，就是慢性耳鸣，
1: 嗯，
0: 这种往往到这个程度的耳鸣的话呢，就是跟你的心态会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它不同的阶段可能对应的治疗方式啊跟缓解的方式啊都会有不一样。
1: 嗯，好，刚才我们这个了解了一下这个耳鸣，它是一个其实更多的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症状，就是别人都感受不到，
0: 99%的耳鸣都是主观性的，只有你自己听得到，
1: 嗯，
0: 别人是听不到的。
1: 嗯，所以耳鸣大多数情况之下，耳鸣的产生可能如果是一过性的，其实大家如果找明原因，不用特别的担心，它可能跟疲劳啊，或者是体虚啊，甚至是噪音啊，或者突发的一些事件会有一定的关系。
0: 对，
1: 但如果它超过3-5天，就要重视它，对吗？
0: 对的。
1: 嗯，那通常我们说到的耳鸣，它如果不是疾病，它只是一个临床的症状，是什么原因会引起这种的耳鸣？而哪种耳鸣是特别要警惕的？就是大家担心的，类似于肿瘤啊，或者对，或者是会耳朵会聋掉啊，这样。嗯，
0: 就耳鸣有大概有几大块的原因啊，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比较多的，就是耳源性的问题啊。刚才我提到过的这些疾病，那除了耳源性的问题，还有一些是跟我们的全身基础疾病相关的，特别是血压、血糖、血脂或者是甲状腺疾病相关，
1: 嗯，
0: 因为这些疾病都会造成一个微循环的障碍，导致一个耳鸣。因为我们耳鸣它就是我们的耳蜗动脉是末梢动脉了，它很容易会引起缺血跟痉挛，形成耳鸣或者听力下降之类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药物性的，就是我们有一些耳毒性的药物，就像氨基糖带类的之类，我们经常听到的庆大霉素啊，肿瘤化疗的药，比如顺铂啊，还有就是像大剂量的水杨酸啊，这些都是一些耳鸣有耳毒性的药物。还有一个呢，就是噪声刺激，它会引起这个耳鸣。噪声刺激呢，有些会有一个高频的听力下降，这些都会引起耳鸣的存在。
1: 嗯，好，这个耳鸣
0: 还有就是可能跟血管相关性的哦。
1: 嗯，
0: 就是我们可能有一类叫搏动性耳鸣嘛。
1: 嗯，
0: 搏动性耳鸣就是你跟自己的心跳脉搏是一致的，你按压你的颈动脉呢能得到缓解的。然后这种耳鸣呢，可能跟一个是血管的畸形，或者说是我们听神经跟血管有一个交互的压迫也会有啊，但耳鸣还有比较少见的一部分，就像颈源性的啊，就是这部分患者可能都会有伴随有颈部的僵硬啊，转头的时候这种耳鸣它会有加重。
1: 嗯，所以你看啊，其实刚才你医生提到的说你心跳的声音啊，或者血流的声音，其实像心脏跳动的声音、血流的声音，甚至包括神经放电、肌肉收缩的声音，平常你是听不到的。比如说你不是借助特别的仪器，其实你是感受不到的。
0: 如果是
1: 正常情况下，
0: 紧张这种是通过听诊器是能听到的，这个叫客观性耳鸣。
1: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其实心跳有声音、血流有声音、肌肉收缩有声音，但是大概率正常情况下你光凭你的耳朵是听不到的，它必须要听诊器。比如说我们用听诊器会发，哇，心跳声音那么响，包括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宝宝的胎心就是这样巨大的声响，但是本身我们听不到，是因为环境噪音会压制本身的这个声音。另外还就是大脑状态正常，它只识别到一些危险的信号，所以像这种正常的而且声音非常轻的刺身的声音，它通常是识别不到的。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3天以上的这个耳鸣，一定要进行去重视。因为啊，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放在前面跟大家特别说，可能是容易被大家忽视掉的，就是情绪压力也会造成耳鸣，对吗？
0: 情绪跟压力是造成耳鸣的一个还是比较大的一个
1: 因素，比较大的一个因素，
0: 而且往往会形成慢性耳鸣，感觉对这个 感觉这个耳鸣对他的困扰很大，
1: 嗯，
0: 一脸忧愁，这些往往都是跟情绪啊跟压力有关，就是说这些人往往都会伴随有焦虑甚至抑郁状态的。
1: 嗯
0: 因为耳鸣其实不是说耳朵听到了声音，是因为我们大脑皮层的这种

0: 过度放电啊，然后其实我们耳朵是不喜欢太安静的。耳鸣的出现其实最早是刚开始我们的内耳的毛细胞啊，我们的听神经还有我们的中枢，它其实应该是已经受损了，但是这个受损呢还没到说我听力就出现问题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大脑接受到的信号变少了，变少了以后呢大脑不喜欢太安静，它就编织出了这么一种声音，然后我们耳朵给捕捉到了，觉得它是在耳鸣
1: 啊。所以你看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你有耳鸣了，你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你他就是耳鸣，然后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是你会觉得为什么你明明告诉我了，我这个症状还是无法消除，就是这个原因。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其实大家最担心的一点就是耳鸣会变成耳聋吗？耳鸣是耳聋的前兆吗？
0: 很多人可能听说过说什么鸣久必聋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没有相关性的。所谓的鸣久必聋是因为它的病理基础是一致的，因为它都是我们内耳的毛细胞受损啦、微循环障碍啦、神经水肿啊，有这个基础在，所以它出现了耳鸣。它可能同时会出现听力下降、耳朵闷啊，甚至眩晕的问题，它可能也会后出现，但是肯定不是说耳鸣把我的耳朵吵坏了
1: 所以耳鸣并不一定是耳聋的前兆。如果真的是耳聋，它比如说像这种特发性的耳聋，它可能是有特殊原因的，但通常不是这个原因。那怎么来判别就是耳鸣会不会跟一些恶性肿瘤有关呢？它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吗？
0: 我们耳鸣就说不管是耳鸣还是脑鸣之类的啊，其实我们首诊都是要到耳鼻喉科。首先我们要排查耳部的问题，看外耳道跟鼓膜有没有问题，做一个听力检测，叫纯音听域跟声导抗，要排除一下咽鼓管的问题。那如果说做了这些没有大的问题，那有些人可能会有听力下降啊，那另当别论啊。如果这些都是正常的，那我们最需要做的是一个颅脑的磁共振跟内听道的磁共振。它要排除的是我们的听神经瘤。听神经瘤呢是一个良性肿瘤，但是呢它会压迫我们的听神经造成耳鸣、听力下降，那甚至就是我们那些脑组织的一些脑神经的一些压迫，它虽然是良性的。
1: 所以但是我们特别要警惕的是什么呢？就听力的突然下降，它除了耳鸣之外你的听力突然下降，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个就是突发性耳聋嘛。因为突发性耳聋就是有一个急症，我们有一个就你要理解的通俗点就是耳中风了。对，就是我们脑缺血的话可能就是会脑中风、脑梗啊，但是我们耳动脉如果说痉挛缺血，那就是耳中风，那就是要急救的，就是我们用的药可能就是激素啊、抗凝药啊，就像巴曲霉啊这些啊，营养神经的、改善微循环的包括我们中院效果比较好的一些理疗，就是一整套的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案，都要给他用上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抢救他的听力。
1: 所以突发性耳聋一般指的是72小时之内
0: 突然发生的听不明的。
1: 甚至有的人有耳鸣过之后，甚至有的人他伴随着耳鸣之后，他甚至会走路都不稳，
0: 耳朵闷，听力下降，他会严重的话会有眩晕，甚至恶心呕吐。
1: 所以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跟大家说千万不要觉得啊，你看我刚才差点晕倒了，耳朵嗡嗡也响了，那我等我怎么怎么样我再去看，不建议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看医生
0: 处理。
1: 对，要及时的去就诊，因为有可能是脑血管的问题啊，或者等等啊，其实不仅仅是耳鼻喉科的问题，因为其他的脏器的问题也会影响。
0: 突发性耳聋的话是除了我们常规的头颅磁共振都要做啊，其实极少数会有真的是有脑血管啊，因为我们耳蜗动脉

0: 堵塞了啊，
1: 嗯、
0: 没法也没法给它做什么造影。就是从经验上来讲，其实听神经瘤的检出率也不那么的多，血管的这种栓塞也没有说很。有真的临床有支持，但是我们从经验治疗的话，它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病因，所以说、
1: 嗯、
0: 突聋其实只要治疗的及时，只要不是那种全聋的极重度的，一般的治疗效果都还是挺好的。
2: 全民健身从我做起，科学健身你我同行，健康中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今天你运动了吗？
3: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专家开讲，时时关注您的健康。
4: 其实这个耳鸣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疾病。其实你不要觉得古人他就不在意，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古人在自己的甚至文章或者给家人的书信当中都写到自己饱受耳鸣的困扰等等。但是在当时的时候呢，耳鸣他说只能静养，吃再多的药也没有效果。那我想问的是，我们现在吃药有效果吗？
0: 嗯，急性期还是有效果的，而且就是还是我说的初发的耳鸣是一定要积极治疗的。因为经过治疗，就算它没有完全的消失，它也是能得到缓解的，至少对它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困扰。但是就是这种慢性的耳鸣就超过6个月的啊，那你一定要好好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调整自己的睡眠。超过6个月的这种慢性耳鸣，你就不能老是去在意它，因为你越在意它，你的大脑就在强化
4: 这个声音，
0: 我耳朵在响，
4: 嗯，
0: 我生病了，然后你越强化，你会越焦虑，然后到最后就是形成一个死循环。
4: 啊、
0: 你越不在意它，你越放下它，其实耳鸣是不会把人给搞垮的，是。

0: 惯它就可以。
1: 那可是很多人说
0: 当成一个背景声。
1: 那有的人说有一部分人可以接受啊，觉得这个可能只是在晚间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会更清晰一点，但有的人会说，那医生，那我老是能听到这个声音，你怎么能让我忽视它？我怎么样才能够忽视它呢？
0: 可以通过一些训练啊，就是说我们瑜伽中也比较多的正念冥想啊，这个呢要慢慢的训练，因为你也不是一下就能冥想到能比较好的状态。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通过一些声治疗，就声治疗。
1: 什么治疗？
0: 声治疗，声音的声。
1: 声治疗。
0: 声治疗呢，可以就是。

0: 耳鸣跟你的睡眠，
1: 其实就掩盖掉他的声音。比如说他刚才这个你医生说的白噪音，其实通常你可以理解成风声、雨声，你还下雨天滴水的声音，或者是河流哗哗哗的声音，
0: 雪花声，
1: 对
0: 沙沙沙的这种，
1: 它能覆盖掉你以为自己听到那个耳鸣的声音。
0: 对，你就慢慢的
1: 去缓解这个焦虑的情绪，
0: 背景音。
1: 嗯，
0: 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洗浮治疗，就是说用比较柔和的、舒缓的，让你觉得舒服的，你刚才说到的这种雨滴声啊，或者风声啊，你这种声音呢，就是说不掩盖掉你的耳鸣，你仍然能听到。
1: 嗯，
0: 但是呢，它会让你慢慢的习惯。嗯，就像我们，其实我们医院现在有个比较好的中医治疗，叫中医五音治疗，它就是在这个深眼闭的基础上，再加上我们耳部的经络的疏通推拿，就头面部的推拿加上耳部穴位的按压，耳部经络的刮痧跟拔罐，然后通过这么一个放松，患者就是回来的感受就是太舒服了，就是跟你两个字舒服，然后经过几天的治疗，他觉得耳鸣有缓解，然后他自己会有信心，因为很多人治疗也不是说一定要治疗掉完全消失了，他就会有一个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心，然后慢慢的他也接受了这样一种状态，然后共存就是一种治愈。
1: 其实你会发现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需要接受的东西很多，比如说你会慢慢的要学会接受周围有些事情并不是按照你的意愿来发展的，比如说你会慢慢接受你忽然有一天发现自己也没有像自己想象中的那么优秀和完美，或者比如说随着年岁的增长，你忽然发现一直年轻和健康的自己也开始有了一点点衰老的迹象等等。就是当医生学会告诉你与疾病共存的时候，你要会

0: 要排除前面说过的这些
1: 疾病
0: 基础疾病的前提下，
1: 对，刚才我们说到了经常性耳鸣有没有可能有这种可能，比如说像脑血管的疾病啊，或者是肿瘤啊，甚至有一些人是耳聋之前也会有，但是如果一旦排除掉了这些器质性的问题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原因除了积极治疗之后，你就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去接受它。
0: 对，就是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去调整它，就是从我们的就是这个声音的声啊，首先一个避免我们这个噪声刺激，这是第一的啊。
1: 嗯，
0: 在第二个就是你不要拒绝声音，你要接纳声音。然后很多人耳鸣可能就想把自己关在一个安静的房间，他说我的耳朵生病了，我怕吵，其实这样是越安静你会越耳鸣的、你要接纳声音，这就是声治疗的一个前提啊。
1: 嗯，
0: 然后从我们的饮食上来讲呢，可能有几样，就像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咖啡浓茶啊、这个因为会有咖啡因嘛，可能
1: 会影响睡眠
0: 神经，对，让我们的大脑皮层过度的放电，
1: 嗯，
0: 而酒精可能因为酒精我们它血管扩张了以后会有个代偿性的收缩，
1: 对，
0: 会造成一过性的供血的障碍，高盐的这些是要避免的
1: 啊、所以生活习惯还是要改变的，
0: 对，还是要改变，
1: 饮食上平时的生活习惯还是要做一定的改变。那刚才说到了有的人哇情绪一激动啊，那是不是就会有的人就是因此产生耳鸣的一个契机，那换句话说平时这样讲话慢慢吞吞啊，脾气特别缓和啊，这样的人他就不容易产生耳鸣吗？
0: 他这样的人的话可能就是心态会比较平和，他不光不容易耳鸣、那可能别的这种导致会血压上升，因为你急躁的话就血压会上升啊，就会出现脑血管的意外啊。
1: 我就会发现那个脾气暴躁的人他的确会相对来说嗓门也大脾气也急，可能相对来说血压也会比较高，或者容易发生一些心肌
0: 脑血管
1: 意外，
0: 血管就容易老化了，他的可能弹性就差了，你一紧张一激动或者说一暴躁，他血管马上这个压力就上来了，一不小心就出现各种问题，不光耳鸣。
1: 所以除了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之外，有一个好的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心态平和。
2: 大家好，我是心雨，是一名志愿者，我的梦想是搭建一座爱的桥梁，让更多的人见到光明。爱心是一项接力赛，我做不是因为我需要回报，只是因为我希望你能同样的去对待别人。我将和 FM102.2 阳光调频一起分享爱，温暖心，我在阳光调频等你。
3: 营养的早餐，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运动，健康的身体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我是梅蓉，欢迎继续收听专家开讲。
1: 欢迎继续收听专家开讲，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金华中医院耳鼻喉科的倪旭佩医生。倪医生刚才跟我们说了，其实大多数情况之下排除器质性的问题，对于耳鸣来说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来接受它。那首先要学会调整自己负面的情绪，比如说适当放松的压力呀、包括学习的任务啊，能够适当的放一放，积极的参加活动，改善自己焦虑的情绪。同时呢，要不要过多的去关注耳鸣，找到一些自己的爱好投入其中，或者是让周围多一点美妙的声音或者是白噪音。当如果这些所有的缓解情绪都无法

0: 的总体营养差别不大，仅仅是糖分更高，纤维更少，吃起来口感更好。部分的袋装预清洗即食款，如果说冷链保存失效，包装破损，果蔬表面还容易滋生细菌，直接食用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肠胃不适。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用水果型的蔬菜完全代替普通的绿叶蔬菜，长期这样吃是会造成膳食纤维摄入不足，而且这类的蔬菜含糖量比绿叶菜高，血糖异常的人群大量食用会造成糖分超标。市面上还有将普通蔬菜切割加工冒充水果型蔬菜售卖的情况，容易花高价买到普通食材。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几个食用建议，选购袋装即食水果型蔬菜要看清保质期和储存要求，需冷藏的切勿常温放置，即便标注开袋即食，条件允许最好是再次冲洗，开封之后尽量一次性吃完，不要隔夜存放。不要用它来替代日常的绿叶蔬菜，它们只适合作为加餐零食。日常啊，我们还是要荤素搭配，做到食材多样化，理性的看待营销概念，守护我们的饮食健康。
1: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2: 只有一杯水，它能做什么呢？
3: 它什么也做不了，倒了它吧。
2: 别，不能小看它呢，小小一杯水能创造很多故事呢。
4: 它可以刷牙，可以洗手，可以浇花，可以煮菜，可以养鱼，可以做冰棒，可以

0: 主意，节约用水，创造更多美好。
1: 关注百姓身边事，举案说法治天下。乡村法律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共同推出。
2: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请大家一起关注金华普法的公众号和抖音号，做生活中的法律明白人，让我们一起为法治金华建设而努力。
3: 推进法治建设，提升一流水平。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每天中午为大家直播的乡村法律节目，我是思清。首先呢，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的樊远律师。樊律师您好。
4: 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3: 欢迎再次来做客直播间啊。那其实呢，我们每次节目一直在说啊，我们这个法律并不是只是纸面上的条文，它是藏在每一次签字、每一笔借款、每一次家庭的选择里。那我们今天要和樊律师一起来聊的话题呢，会和很多家庭的财产安全包括信用安全都是密切相关的，是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和解析。那我们和樊律师一起啊，从民法典出发，把这个债务问题讲清楚讲明白哈。
4: 好的，法律贴近生活，那么我们就聊一聊我们生活身边的法律规定啊。那么我们今天来谈一条法规，就是民法典1064条的规定。那么这个条款呢，有两个条款。第一款呢，就是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第二款，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其夫妻双方意识、共同意识表示的除外。那么这一条款怎么来理解呢？我们从三个

0: 定标准来逐一解析这条的规定啊。
1: 好的，首先我们三个标准，第一个是什么？
0: 第一个就是举债是基于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
1: 嗯，这个共同意思表示就是说我们夫妻俩都认可这个债务是我们一起借的。
0: 对，这个很通俗的一种意思就是双方共同签字签名确认啊，这是常规的啊。
1: 嗯，
0: 那么可以证明说是夫妻共同的举债意思表示，这个是普通常规的，是共签共债的意思。
1: 嗯，
0: 那么这一种也是争议最小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法院会普遍认为只要在字据上欠条字据记条上夫妻有共同的签字啊，共同的意思表示签名，那么就是共同举债的意思，那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啊，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啊。
1: 嗯，
0: 那这个里面有两种情况需要特别注意，就是一种如果是仅有债务人单方签字，尽管字据上是写明说是债务是属于夫妻共同使用的，也不符合共债共签的原则，不能单凭这个字据就将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二点就是即使债权人出具的就是字据中有那个债务人配偶的签名，如果签名是伪造的啊，就是不是自己另外一方夫或妻一方签名的伪造的，而是说都是由一方来签字的，那么也不能根据该签名进行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1: 嗯，签名是伪造的这个很好理解，这个本身就是不太合法的，这个你代别人签的这种是不可以的。
0: 对，有可能说夫妻一方在借款的时候说啊，我老婆啊，我老公，我来签一下好了。
1: 嗯，
0: 对不对？有这种情况，我一并写上去了。
1: 知道
0: 啊，对。
1: 嗯，
0: 然后说债权人们也没有表示异议啊，反正夫妻一体嘛，这签名就签名了啊。
1: 嗯，
0: 那是这种情况，事实上严格来讲这是属于签名伪造啊。当然如果说特别的情况，比如说你这个债权人事先取明确已经知道了他的另一方配偶另一方他是同意代签的，
1: 嗯，
0: 那另当别论啊。
1: 好的好的，那刚才说到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哪怕比如说我去借钱了，我写上这个钱是夫妻共同债务，另一方也知情也认定的，然后我签上我自己名字，这样子也不一定能够认定是共同债务。
0: 对的，
1: 嗯啊，好的。所以说最明确的就是双方其实都各自签字了，都明确了这是用于我们双方的，这个是最没有争议的一种。
0: 是的，是最没有争议的。那还有这种情况，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那个事后追认。就事后追认呢，就是也就是说你的债务人配偶在债务发生后，也就借钱了之后，明确向这个债权人表达对债务的认可与还款的这个意愿，主要的形式有口头的那个承认啊，和债务人一起签订有一些还款承诺书啊，还款计划以短信、微信、电子邮件啊等等形式与债权人联络，表示承认债务啊。
1: 嗯，
0: 这个也是属于事后追认的行为，那么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1: 嗯，比如说可能有人来找你借钱，他说哎呀我老婆都知道的，或者我老公都知道的，我们就简单写一下就好，你可能不好意思说不行你一定要找他签字，那我可以打个电话录音说，哎谁谁谁，你老公说嗯替你来借一笔你们俩夫妻共同债务10万块钱，你知道这个事儿吗？他说我知道的。
0: 对的，
1: 这个录音保存了。
0: 对的对的，
1: 哦，就可以了。
0: 哦，对的，这属于事后追认的行为，那他老婆确实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啊。
1: 嗯嗯，
0: 那还比如说其他共同意思表示也有刚才说那个说法啊，比如说那个对那个民法典这个1064条所说的共同意思表示呢，应该是做一个广义的一个理解啊。
1: 嗯，
0: 不仅仅限于上述的共同签名和事后追认两种形式，但是呢尽管有了参考，在法律文本上呢上午对共同意思表示这个穷尽列举或者说判别标准的那个解释，也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与构建共识。比如说有的地方法院出具了相关的规定，将实践中比较典型和常见的情形作为其他共同意思表示列举出来。比如说江苏高院在这个家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中明确列明，签字时配偶人那个债务人的配偶在场但未做出明确反对意思，也就是说反对不借钱的意思的，以及通过其他共同意思表示形式认可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也就是说签字的时候借钱的时候虽然说夫妻一方签字的，那么另一方在场他没有明确表示反对，
1: 他都看着呢、
0: 他都看着呢、看着他看着夫妻一方老公和老婆在一边写借条、然后那个借钱的人把这个钱交给或者说转账给这个老公和老婆、这种情况那么也是认定为一个夫妻共同债务啊，所以它是一个广义的理解。
1: 就是我们实践当中个案当中我们法院还会进行一些其他的调查，
0: 对，以及核心的就是一些借钱的一些细节啊，当时一个环境细节人物啊、证人啊之类的一些证明啊。那么我们浙江省高院也有类似的一些规定，比如说共同做出了一些口头承诺，共同做出某种行为等也是夫妻共同意识表示的那个表现形式。若有个证据证明配偶一方对负债知晓但没有提出异议的啊，如存在出具的那个借条时在场啊，这个和一样的啊，和江苏高院一样的啊。比如说还有所借的那个款项汇入了配偶掌握的这个银行账户啊，归还那个借款本息的那种情况啊，也就是共同借款一方签名借钱，另外一方的账户进行一个还钱，那么也可以推定为夫妻有共同举债的这个合意。那么这也就是也是一个广义的理解啊。
1: 是的，但是我们实践当中就是放到现实当中，比如说你要还要去证明他共同做出了口头承诺啊，这些可能不会像我们之前说两个签名都有或者有明确的追认来的那么方便。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对的。
1: 所以我们生活当中为了虽然说我们各个法院都有类似的一些观点，但是我们为了自己以后不要出现那么麻烦的纠纷，为了更加明确一点，我们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我们在事前先做好这个证据的保留认定。
0: 对的，
1: 这样万一出事的话我们不用那么麻烦。
0: 对，因为核心问题这个举证责任啊，证明这个夫妻共同债务是不是存在这种举证责任的话，是在债权人这一方承担一个举证责任啊。这所以说在借款的时候是必须要明确这个问题，比如说当然事后或者说事后的话要进行一个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证据的确认啊。当然对如果是对配偶另外一方来讲的话，这个债务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产或者共同生活经营的话，那么也要明确的意思表示啊，是不是同意共同举债的这个意思表示也要明确下来啊。
1: 好，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我比如说夫妻一方去借钱了啊，然后另外一方明确表达还款意愿，或者我干脆一次性给他还清了，是不是也就表明我也是默认这个是债务的？
0: 对，这个也是属于一个事后追认的行为。就是说我那个老公借钱，我老婆表示愿意还钱，或者说最近啊，我们最近口头有点紧了，你缓一下来什么的啊，类似的这种表述啊，
1: 都是可以的，
0: 都是属于那个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默认形式啊。
1: 所以说就是如果有借钱你最开始没有说清楚，我们后面还是有方法委婉的去跟他事后追认一下的。
0: 当然这个对这个实践中对上述这个知晓未提出异议啊，这个观点是各有千秋。那么有的法院会认为非举债一方要对债务人及具体的金额知晓且无异议才属于举债合议，也就是说要知道借了多少钱，向谁借的，具体多少金额，是吧，没有任何异议，这个完全符合才属于那个共同那个举债异议举债的合议。那么有的法院认为如果非举债方仅知晓举债的事实且无异议啊，那就是可以。那么有的法院认为这个标准呢可能更为宽泛一点，在举债方有经营活动的情况之下呢，其配偶只要知道其以经营需要对外举债，就认定为这个举债合议啊。这个宽泛的标准的话，这个还是各个法院还是有掌握度的不同。
1: 是不太一样的，
0: 不太一样，
1: 而且我们每个案例现实的情况也都不太一样。
0: 对，
1: 所以说为了防止出现那么麻烦的纠纷，我们最好是在事前都全都做好了做齐了。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这个夫妻共同债务还有哪些法律知识需要了解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继续。

0: 快点开，快点开。
1: 不要急，慢点开。哎哎，注意行人。
2: 人让车，让出一份文明；车让人，让出一份安全；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0: 文明礼让，平安通畅。
1: 快速响应，耐心解答。乡村法律栏目邀请专业领域的优质律师，帮助听众应对生活中的种种小麻烦，让生活变得简单。乡村法律栏目帮忙热线8299-1022，微信参与请查找微信公众号 FM1022 乡村法律。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乡村法律，我是思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浙江金澳律师事务所的樊源律师，我们和樊律师一起来聊聊我们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和一些案例的解析啊。那刚才我们说到，其实呢，我们这个首先第一个共同意思表示可以分为比较明确的共同的签名，或者说我们事后的追认，不管是打电话呀、微信啊或者邮件，还有我们这个法院其他的情形，三个比较明确的这个标准啊。那我们现实当中有没有一些例外的情况，比如说他们俩会不会没有领证，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有一些明确的？
3: 对的，还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啊。虽然说客观上已经达到了共同意思表示的这标准，但是如果有一些相反的证据能够反驳的情形，那也有的啊。比如说那个债权人未举证证明婚姻关系的存在，也就是债权人要证明借款那个借款人这个夫妻双方是存在的婚姻关系的。从他来讲，我们律师来讲的话，必须要拉出他们这个婚姻关系的到民政局拉出这个婚姻关系的证明，必须要证明婚姻关系存在。
2: 是的，
3: 如果说举债方不配合，或者是其他那个阻却条件，债权人无法举证证明那个债务人之间存在这个婚姻有效的婚姻关系的，那么则应该排除债权人那个主张的债务人配偶的连带责任。也就是说，一方没有签名的情况之下，虽然说有这种共同意思表示的，但是只要是没有证明，有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存在夫妻关系的，那就不存在的要共同承担责任的这么一个规定啊。然后还有一点，那个债务人夫妻之间有明确的这个分别财产制，也就是分什么叫分别财产制，也就是说债务人这个债权人已经明知道了他们夫妻双方是实行分别财产制，也就是 AA 制啊，我们通俗的说是 AA 制啊，各过各的，说白了财产上是独立的，相互是独立的。那么这个如果是债权人都知道的，就是他们夫妻就是各过各的啊，各自己的钱管自己的钱的啊，那么这种情况的话，那债务也就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了。
2: 因为他们本身财产都已经划分得很明确了。
3: 对的啊。然后

0: 二方面，即家庭生活主要的主体是夫妻双方，即包括登记结婚的合法夫妻，也包括构成事实婚姻的夫妻啊。那么这个事实婚姻的夫妻，这里认定标准呢，就是在1994年2月1号之前结婚的啊，我们认定为事实婚姻啊。之后的那就是一个同居关系啊，那不是一个事实婚姻关系，在法律上认定上啊。
1: 好的。
0: 那么比如债务用途方面，那么我们的立法界、司法界的学者都那个发现了家庭日常生活这个短语的这个抽象性啊，那么也就相应的在民法典中出台前也有相应的一些回应。那比如说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家庭日常生活包括日常的吃穿用度花销、子女的抚养费、教育费啊、老人的赡养费、家庭成员的医疗费。那么同时有些地方法院也出具了相关的指导意见，如浙江省高院在出台关于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中明确，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必要的开支啊。未成年，这里强调是未成年哦啊，如正常的衣食住行消费、日用品购买、医疗保健、子女教育、老人赡养、文化消费等等。
1: 但是我刚才听到您必要的开支、正常的衣食住行，那我给我们夫妻俩买个大豪宅、买个大豪车、买个大金表
0: 啊，这些都属于不是超过必要的日常的啊，这是常规的那个日常的。但是如果说你说这个判定日常的，如果说你判定的那个买了个豪宅、买了个什么奢侈品、买了个豪车之类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也是属于那个常规来讲是属于那个夫妻共同债务的。因为没有特别约定的，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之下，你这个婚姻存续期间一方取得的这些财产的话，都属于夫妻
1: 共同财产。好的。
0: 那么相应的，那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啊。
1: 好的，
0: 没有疑问的啊。
1: 好的。好，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债务数额方面呢？
0: 债务数额方面呢，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因为每个地方的经济水平和家庭收入的这个消费水平也不一样啊，债务数额上是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判定标准。那么我针对浙江省的话，就是一般以20万为一个标准。比如说单笔举债或同一的债权人这个举债金额在20万元以上的，一般不认定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啊，原则上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1: 好的。
0: 那比如说有的地方法院啊，有比如说北方的一个天津的法院，它是以居民人均收入支出的3倍为标准啊，但是我们浙江省范围内是没有这个标准的啊。
1: 好的。那像这个啊，要证明它是用于家庭日常开销的，需要谁来证明呢？
0: 家庭日常开销，那么这个是举证责任，我们也刚说了啊，基于那个债权人举证的一个推定情形，那么就是夫妻一方这种，这就是举以债权人进行一个责任一个举证的一个责任分配啊。那么也就是说债权人要举证有2点，一，债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二，债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啊，这2点。
1: 好的，就是避免了以前可能会看到的，比如说有一方借了大笔的钱然后他跑了，
0: 对，
1: 像另外一方配偶在里自己在这里苦苦的还钱。
0: 对的。
1: 就避免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这个借钱那个人来证明，可能他借的300万都是用在你们什么医疗啊、日常开销了，
0: 对，
1: 那这个才能认定。
0: 对的。
1: 如果他举证不了，那可能另外一方就不需要承担这么大的责任了。
0: 因为他一方举证的话，可能存在着很多原因，比如说一方呢涉及到自己单方的一个赌博行为，或者说单方那个投资失败啊，或者说单方的这个给第三方啊，或者说怎样的啊，这种行为呢都不属于一个夫妻共同债务。那如果说是购买房、购房、购车啊、投资等非正常的那个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如果说债务数额一般是很大的，而且购买的房啊、车啊这些啊、投资啊都不是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啊，一般这种属于超出这种夫妻这种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都不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1: 好，这个是首先共同意思表达，第二个是共同生活，那第三就是可能夫妻俩一起做生意，
0: 对，
1: 那借的钱，
0: 夫妻俩共同做生意的这种情况也很多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经营主体有那个个体工商户的啊，有个体工商户，有开那个有限责任公司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涉及到经营的，那么我们首先从公司法的认定来讲的话，它是公司经营的债务和个人借款投资公司所负的债务的话，原则上是公司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法人，尤其

0: 以公司承担相应的一个债务的一个清偿责任，但是实践中也有例外情形，比如说那个股东滥用这个法人独立地位的啊，就是公司的资产和那个股东的个人资产混同，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收款用个人的那个银行账户收款支出之类的啊，然后那个公司的资产那个股东的股份的话也和完全混用啊，有个人的银行卡拿来用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存在这种情况，那是属于滥用这个股东的这个独立资格，那么也要承担这个股东也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配偶因此受益，那么则该债务呢也会认定为夫妻其共同债务这个可能性。
1: 嗯，是的，所以我们虽然说这个法条是简单的这么一条，但是在我们放到我们实践当中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情形的。 那这个情形就是可能我们各个案件它最后的一些判决啊，需要我们自己去举证，那是各种各样的情况。
0: 对对对，所以因为夫妻共同经营的话，我们首先主要看的情形标准就是夫妻是不是双方承认双方共同经营公司的，如果夫妻双方都是公司的股东，那这个毫无疑问啊，属于共同经营公司的一个行为。那然后如果是非举债方担任公司的这个法定代表人、董监高等重要的和关键的一些职务啊，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职务行为，比如说一妻子一方配偶一方是担任公司的董监高、董事、监事啊、高管之类的啊，然后说非举债方为公司大股东，那公司发展就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影响的。那么如果说非举债方与公司没有关系，但是间接分享债务人这个经营收益的，甚至家庭全部生活来源都源于那个债务人的公司收益的这种情况，那么也是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啊。在实践中可能是认定比较复杂，比较复杂。
1: 是的，认定比较复杂，各种各样的情况也比较多，那每个家庭可能情况都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自己搞不清楚，就需要我们比较专业的律师来帮你看是什么样的情况，适用什么样的法
0: 条。对我们那个农村家庭来讲的话，还有那个就是农村承包经营各和个体工商户啊，这个是这个组织形式经济形式是比较普遍的。
1: 是的，
0: 那么我们民法典第56条也明确规定了啊，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呢以从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农户承担责任。那事实上由农户部分成员经营的呢，以该部分成员的财产承担；个体工商户的债务呢，个人经营的呢，以个人财产承担；如果是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
1: 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那我们今天樊律师呢，是简单的把我们这个从民法典1064条出发，把一些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比较常见的情况做了一个梳理啊。那当然，我们可能生活当中涉及到的情况比较多，这个时候呢，首先需要我们就是个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我们在每次签字呀、追认啊，或包括我们这个借款的用途呀、资金流向，包括我们共同经营收益共享，非常细节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简单的梳理啊，不要说我自己稀里糊涂，我都不知道这个钱我老公借去的，或我老婆怎么样了，还是要自己有一个证据意识，然后呢，有一定的法律的基础你要稍微了解一下。
0: 对的，那么事实上的话，一个核心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个债务是不是有共同受益啊，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认定标准。
1: 是的，
0: 那么现实生活中，那么夫妻共同这个生活的话，支出的很多是五花八门的啊，共同经营的形式也各有千秋，也那么相应的，如果说要证明这个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生活是共同经营的嘛，那基本上要判定债务人的配偶是否是因为债务人的对外举债行为直接或间接的受益。
1: 嗯，这个时候如果说真的是出现问题了，你自己梳理不清楚，建议大家不要慌不要乱，我们先咨询一下专业的法律人士的意见，然后
2: 看看怎么样。这里是京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3: 北京时间19:30。
4: 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京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惨而忧伤，回声的千劫百绕，而守候的是执着。一如月下的高悬，一抹淡淡痴痴的笑，笑那浮华落尽，月色如昔，笑那悄然而逝，飞花万丈。谁是那轻轻颤动的百合，在你的清辉下亘古不变？谁有那灼灼热烈的双眸，在你的汗手中攀援而上？遥远的忧伤，穿过千山万水，总是高原上的风，吹不散执着的背影；总是清晨前的霜，融不化心头的温热。你静守在月下，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谢谢了。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外面太冷了，还是里面暖和。哎，记得把门带上。
5: 啊，记着呢。
1: 关一道门，让人暖心。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来来，放在门旁边吧啊，小心一会儿别挤着了啊。
7: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哟，到了。
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姑娘，谢谢了。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着歌声的翅膀，亲爱的随我前往，去那恒河的岸边最美丽的地方。那花园里开满了红花，月亮在放射光辉，玉莲花在那儿等待，等她的小妹妹。紫罗兰微笑的耳语，仰望着明亮星星。玫瑰花悄悄地讲着她芬芳的心情。那温柔而可爱的羚羊跳过来细心倾听，远处那圣河的波涛发出了喧嚣声。我要和你双双降落在那椰子林中，享受着爱情和安静，做甜美幸福的梦。
1: 主人，主人，你怎么又不带上我呢？我是你的安全帽呀。你说你在工地上万一遇到高空物体坠落和碰撞该怎么办呢？急死我了。
2: 主人，主人，你不带他，但是求求你带上我吧，我是你的防尘口罩啊。虽然我戴起来有点闷，但我却能保护你不受到有毒粉尘和有毒气体的侵害呀。
3: 主人，主人，你不喜欢他们，可你真的不能扔下我呀。我是你的电焊眼镜啊，没有我，你的眼睛就会出现刺痛、流泪、怕光之类的症状呀。
4: 行了行了，你们都别吵了。你们的主人因为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用品进入工地现场，已经被严厉处罚。你们要迅速找到你们的主人，前去报到。
5: 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事故出于瞬间麻痹。安全施工，拥抱平安。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3: 权威的政策解析，专业的农技指导，成功的创富经验，绿色花木都市农村，阳光调频 FM102.2 阳光光雾。
4: 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的9月初五，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带来的阳光八物直播节目，我是小瑞。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在午间11点，重播时间呢是在当天晚上的8点，欢迎收听。先和大家一起来刷刷新农事，
1: 从田野到耳畔，刷刷新农事，带您掌握最新农事资讯。
4: 10月12日，2026中国义乌植保农机、水泵及机电产品博览会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了，近800家企业携农机、水泵、智能装备新品集中亮相，依托义乌商贸优势搭建供需桥梁，助力国内农机产业拓展全球市场。我们来听记者带回的报道。
5: 台州市敖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连续多年参展，这家企业主营家用园艺及农用喷雾器，专注产品研发制造，产品远销中东、东南亚及亚洲市场。本次展会带来多款全新家用喷雾器产品，
6: 就像这款就是我们的家用的，因为我们也可以是这个电动喷，就是喷枪也可以是这样子组合起来的嘛。然后它这款喷枪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防水的手柄，它有两档，更偏向人性化。
5: 在济南国强包装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展位前，智能马舵机来回运转，现场演示自动化搬运作业，引得不少客商围观了解。
7: 它的承重大概是在25千克左右，你像它这样，它一分钟其实是能搬20多个箱子的。在我们实际生产中，如果说你是人工的话，一个人你让他去搬一个25千克的东西，他可能就是非常的费力，然后效率是比较低的。
5: 丰富的新品吸引了不少海外采购商驻足洽谈，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安雅一早就在各个展位寻觅适合当地市场的产品。今天我参观了这次展览，看到了一些面向客户的新产品，有很多新品看起来非常精美，因此我主动联系了对方。当然，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会发送信息。这些产品真的很不错，我很喜欢。展会现场，金华农机出口服务中心展厅集中展出水泵、收割机、旋耕机等各类农机产品。作为全国首个聚焦农机产业的综合性出海服务平台，这里打造一站式出海服务，一边为海外客商搭建精准对接渠道，一边助力国内中小农机企业抢抓海外订单。
8: 我们就是把他们这些小的企业集聚起来，然后帮助这些农机多样化，更方便的去走向市场，海外的市场。今年截止到目前为止，今年的那个海外出口量，非洲跟东南亚地区加起来已经是有700多万。接下来的可能话是会增加一个对针对于出口这一块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资质报告，然后和一些那个客户的拼柜装柜。
5: 本届展会以精准对接供需、赋能产业升级为主题，核心配件、水泵设备及智能农机装备全产业链，产品涵盖农用机械、动力机械、加工机械、通用机械及配套相关产品。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国际标准展位1100个，吸引来自全国14个省市地区的近800家优质企业参展，预计汇聚专业采购商3万人次。
4: 近日啊，东阳米小吃制作工艺归程东阳卧面、东阳米小吃制作工艺归程上炉馄饨这两项团体标准顺利通过了专家评审。东阳这两项传统的特色小吃也是自此拥有了它统一规范的制作依据。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9: 以前一直都是凭感觉烧，就是没有制定标准之前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那个配料然后去凭感觉烧。
10: 根据评审通过的标准，东阳卧面明确了碱水面、番薯淀粉等原辅料要求，细化炒料、煮面、三次勾芡等工序。上炉馄饨则量化了面皮厚度、馅料重量、肥瘦配比等指标，守住手工擀皮、旺火汆制古法，统一卫生管理与检验规则。
11: 推出团体标准后，可以规范东阳特色小吃的生产工艺，统一产品质量标准，赋能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标准化、品牌化、规范化发展。
12: 加入这个团体之后，我觉得对我们上炉馄饨的制作方法跟古法工艺都很有帮助，让更多的顾客知道我们上炉馄饨是无添加剂，清鲜味美。
10: 东阳卧面与上炉馄饨是百县千碗东阳味道代表性美食。东阳卧面为金华市级非遗，上炉馄饨为东阳市级非遗。接下来，编制团队将结合评审意见完善标准文本，尽快报批发布，并面向全行业宣贯，引导经营主体对标生产，将标准贯穿采购、加工、检验全流程，以标准化助推两款小吃从民间风味向标准化产品、品牌化产业转型，擦亮东阳美食名片。
11: 后续我们也会积极推进标准化、标准的落地应用，引导相关食品餐饮企业主动对标新标准，筑牢食品安全生产底线。
4: 昨天上午，2026永康方言庙会热闹开启了，汇聚了省内外优质的非遗项目、传统手作、民俗好物，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民俗与非遗的独特魅力。我们去现场感受一下。
10: 在现场，来自浦江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明源早早落入展位，带来全新创作的碰碰香醒狮非遗文创产品，借方言庙会的大舞台展示匠心成果。
13: 一个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要受到市场的一个反馈，而且去向更别人去学习更好的一些知识，然后呢也是给到一个很好的窗口嘛，让更多的人来知道我们这项非遗。
10: 本届展会突出在地文化融合创新，不少外地参展商家深度挖掘永

0: 昌方言本土文化元素，将胡公文化方言民俗特色融入原创非遗作品，让传统非遗更具本土辨识度。
1: 吴院嘛，就是我们中国人心中都有一种信仰，然后方言这边不是有一个吴公庙嘛，然后比较有名啊，所以呢我们就带着这个作品过来参加这次展会。
0: 据了解，方言庙会始于宋代，盛于明清，历经千年传承及民族祭祀、文化展演、集市商贸、群众游乐于一体，是浙中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传统民俗盛会。相较于往年以本地小吃、常规摊位为主的庙会内容，今年大量外地特色非遗项目集中入驻，种类多元，风格新颖，让市民游客耳目一新。
2: 今年跟这非遗可能不一样，别的地方过来嘛，总新鲜感
3: 啊，
2: 有趣感啊，就
4: 都好玩的，有很多有特色的东西，很多腐乳
3: 哦，
4: 那个是虎皮那边买的，
3: 都是民俗的这个非遗产品
4: 啊，对 对, 对，很有特色，哎，搞得很好啊，都是很有特色的东西。
0: 本届庙会还将传统庙会核心迎案升级为全省非遗联合大巡游，20支非遗表演队沿街巡游，打造流动的民俗剧场。
1: 觉得每一年都办起来都有不同的特色，每一次都有给我的惊喜，都不一样。
0: 本次方言庙会将持续到10月18号，在方言旅游集散中心、炎夏老街、五峰书院、方言山顶四大片区同步开展。
5: 作为兰溪市的特色产业啊，兰溪市女部街道会潭村的千亩甘蔗眼下呢也是进入到了成熟期，我们去看看。
6: 一大早在兰溪女部街道会潭村，农户开始收割甘蔗。吴友中有着10多亩的甘蔗田，从10月1号开始就陆续有客商上门收购。
7: 我的客户的话是准前天拉了240，在明天又发220到杭州的。
6: 目前市场上甘蔗按10根一捆售卖计算，单价稳定在55元左右，采收期可持续到12月。
8: 我家2亩左右，大概卖了有100捆左右吧。
6: 近年来，兰溪立足本地资源，将特色种植作为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女部街道甘蔗种植总面积超7000亩，集中在会潭、民主、礁石、五塘这四个村。其中核心产区会潭村甘蔗种植了3000多亩，品种以一红果蔗为主，一年能产6万吨。
9: 这几年街道先后引进了黄金甘蔗、桃山甘蔗等8个优良品种，其中黄金甘蔗表现最为亮眼，已推广300亩，亩均效益能达3万元。
5: 秋风起，桂花香。在满城尽是桂花香时，有人赏桂，也有人围绕桂花做起文章。这两天在武义啊，制茶师傅们将桂花与当地的高山茶融合，推出了独具风味的桂花红茶，来提升茶叶的附加值。我们去武义看看。
0: 武义县汤记高山茶叶有限公司里甜香四溢，去除杂质后的鲜桂花和红茶一层一层铺好开始熏制，茶胚充分吸收鲜桂花释放的香气，熏制完成后经过烘干、提花等工序，桂花红茶制作完成。
10: 茶花在融合之后，我们要8到10个小时，根据经验，那个茶跟花它充分融合之后啊，一个呢香气就让这个桂花的香气那融入花里，所以我们的茶汤花都是香的，有都有桂花香，所以好多人说，通过桂花红茶可以把秋天都留在这个茶叶里。
0: 一杯好的桂花红茶，香气鲜灵，入口甜香，这取决于茶叶本身的品质，也考验制茶师的手艺。企业选用的茶叶生长在海拔1000米的高山，氨基酸含量高，茶香与花香相互渗透，形成独特风味。在制作技艺上，企业制茶师坚持一熏一提。
10: 它腌制的时候呢，它会堆在一起，其实是发热。发热的话啊，它有个湿热作用。如果你腌多的话啊，这个红茶就会闷，就不清爽。所以我们的茶叶红茶又醇和又鲜爽，还有鲜灵度，很清爽。
0: 汤记茶叶公司是武义本土茶企，从2020年开始推出桂花红茶产品。桂花温润，红茶醇和，适合入秋饮用。由于桂花花期有限，这款茶一年只做1个月，产量约3-4千斤，是典型的季节限定产品。它不仅丰富了企业产品线，也让原本以春茶为主的茶企在秋天有了新卖点。
10: 原来我们一年啊只做春茶，那么这个是往年都是淡季，但是通过这个桂花红茶出来之后呢，一个是提升我们的附加。

0: 值啊，我们基本上啊，通过硬固规划之后呢，能提升20%。
1: 关注八物乡村，
2: 说一说新鲜事儿，
1: 品一品乡土人情。
2: 我是陈小瑞，邀您继续收听阳光八物。
1: 关注八物，聚焦三农，八物新观察。
2: 乡村文化振兴重在培育内生动力。今年七月，咱们浙江塘头镇金华塘头镇村啊，诞生了一个本土的原创的环境音乐剧《酱油拌饭》。不同于常规的送戏下乡啊，这部作品呢是完全扎根于村庄的本土人文，从零起步打造乡村原创的文艺成果。今天呢，八物新观察，我们将为大家推出系列报道的第一篇《一碗酱油拌饭，乡愁扎根乡土》系列，探访小乡村是如何跳出模板化的文艺，在地取材，孵化这个乡土大戏的哈。我们来听系列报道的第一篇。
3: 塘头镇村是金华开发区一座普通的小村庄，全村人口仅500多人，没有特色产业支撑，文旅资源并不突出，但这座村落保留着一座完好的百年古祠堂，承载着村民世代的生活记忆与乡土文脉。2024年7月，文化特派员刘青青驻村到岗后，没有选择简单开展巡演、授课等常规文化帮扶，而是开始思考如何为村庄留下一套带得走、留得住、可传承的本土文化成果。文化特派员刘青青说，
4: 一定是符合就是由我们乡村的
5: 当地的
4: 一个人文的特色，或者某个景观，而不是说直接的植入。
3: 坚持不生硬植入外来文艺模板，全部贴合本土人文景观，成为了这部剧的创作底线。2025年7月，剧目正式启动筹备。为了还原最真实的乡村肌理，主创团队多次进村采风，最终摒弃外部编剧的套路化脚本，熟知村庄一草一木、村民百态的刘青青跨界扛起编剧重任，从乡村日常中提取创作素材。文化特派员刘青青说，
4: 其实对编剧挺大挑战的，如果很好写的话，就不会把说实话把两个编剧都给吓倒吧。没办法，因为我一直也是在这个村上走，我自己比较了解吧。你得把它从这个元素里提取出来，然后从哪个角度去切入。
3: 整部剧的创作原点来自于罗布镇本土的百年酱油房，主创团队巧妙将拌饭改写为拌饭，用一碗朴素的酱油拌饭串联起童年记忆、母女亲情、乡村养老等真实乡村议题，所有剧情落点均对应村庄真实生活场景，让剧目从一开始就摆脱了悬浮的文艺创作，扎根乡村现实，

0: 去打过酱油，还有就是母女间呢，包括理念上呢，都有分歧，有共同点。我觉得就是人类情感当中的就母女情，我觉得都是相通的。所有的点其实，跟我们村上肯定相关。首先，养老中心，我们村上就有一个养老中心。
1: 今年七月首演当日，乡村古词舞台也曾遭遇电压不稳、突发断电的小状况，没有专业剧场的完善保障，主创团队临场快速抢修、平稳处置，让演出顺利完成。这场小小的意外也直观体现出了乡村实景文艺创作的真实困境，设备简陋，条件有限，但扎根乡土的创作诚意从未打折。刘星星说，
0: 由于它这个不是剧场，可能有些电力的电压呀各方面，任何的状况出现的时候都会有紧张，但是立马要采取措施解决掉，
1: 不用外来模板，不做表面文艺。塘沽镇村用一年的时间深耕，证明小乡村也能孵化大文艺，本土文脉才是乡村文化最扎实的底气。
2: 你有什么金点子，他有什么好实践，共赴朋友圈，手牵手共发展。
3: 从海拔800米的高山搬迁而下，20余年之后，武义县全东村啊，不仅有了千亩的生姜基地、百亩的葡萄园，更有了一个响亮的农产品品牌全东田。这个从下山脱贫村走出来的品牌啊，正是以企业家、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呢，让土疙瘩变成了香饽饽，让村民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甜。共赴朋友圈，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武义。
4: 全东村的田先从一棵生姜说起。全东村生姜种植面积有1000多亩，是全西镇生姜主产区的核心种植村，但长期以来农户单打独斗，议价能力弱，价格波动大，旺季滞销积压是常事儿。品牌化成为破局的关键。全东村引进武义润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联合成立全东田品牌运营公司。公司成立后，实行统一收购、统一标准、统一运营、统一销售模式。全西镇全东村党支部书记吴庸军说，
5: 我们全东村在2024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全东田品牌，2025年呢注册成功啊，在我们村呢有嫩姜产业有1000多亩啊，把嫩姜做成生姜片、出口姜一系列产品，其实就在土市场、优享体验中心这块场地上啊，线上线下一起销售，村集体也是有一部分增收，农户也增加了收入啊，在家门口也是得到了就业岗位啊。
4: 生姜之外，葡萄是全东村的另一张田名片。全村葡萄种植户加起来有120多亩。每到葡萄上市季，村两委干部全员上阵，帮农户对接采摘客源，通过朋友圈和微信群推广。全村葡萄产业带来100余个就业岗位，农户既有土地流转租金，又能入园务工赚工钱。藤果家庭农场老板李振平说，
6: 我这个园子已经10几年了，有30亩。我家的品种有阳光玫瑰、香芋、夏黑、飓风，这4个品种为主。我们葡萄园是葡萄采摘、批发、零售，从7月中旬开始卖，要卖到。

0: 患残疾的他突发重病无法劳作，有近3万斤的葡萄无人采摘售卖，急需要帮扶哈。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情况。
1: 本来我可以自己和运出去的呢，这身体好不好也不能。
2: 你这手怎么了？
1: 手为类风湿，那个行情不好，就是行情不好。在我有三万，可能有3万斤哦，3万斤葡萄还能卖。
3: 十多年前的一场车祸，让张振济落下4级肢体残疾，日常行走、田间劳作都远比常人艰难。就在葡萄全面丰产的时候，张振济的风湿性关节炎突然加重，让他彻底丧失了劳作能力。他的妻子也卧病在床，满园硕果无力打理。
1: 看到葡萄这么好，在还没销售出去，还也是会烂的，还看看也还那个可惜呀、啊。希望好心人能够帮忙一下。
4: 他这里的葡萄价格挺便宜的，比其他地方便宜，然后品质也好，就都很甜的吃去。
3: 得知消息后，不少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手，主动搭建助农销售桥梁。本地爱心水果店店主金惠果主动腾出门店场地，免费用于葡萄爱心义卖，还号召社会爱心人士参与帮扶。
5: 到我这个店门口提供这个免费场地，然后我到时候结合学校里这些大学生啊，或者社会上的人群一起帮助一下这个农户，让他尽早的把这些葡萄给卖出去。
3: 与此同时，金华职业技术大学的学子也积极投身爱心助农行动，学校校园墙小新平台持续推送助农信息，发动在校师生积极参与，助力困境果农。
6: 我们会利用校园墙这个平台，让同学们都知道有个平台会发布这个信息，然后希望同学们可以多多来购买，帮助这位果农。
0: 张振济的葡萄呀，阳光玫瑰呢只有3到4元每斤，飓风葡萄呢是卖5元每斤。春节前需要购买葡萄的市民呢，可以跟他联系哈，他的联系电话是13738927912，13738927912。好了，听众朋友、农民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阳光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我是小瑞，咱们下期再会。

天地多辽远，远不过故乡。悠悠白沙溪将一缕花香送进游子的梦乡，如父亲的守望，母亲的呼唤。金华这座开满鲜花的故乡，等待你闻着花香回故乡。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0:30。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挖掘草根人物致富经验，讲述积极向上创富故事，欢迎收听阳光85特别节目致

0: 题歌，还有关于他的戏曲表演。
1: 山山里哟，狗尿里哟，蛙子要吃红枣里哟。
0: 机器一抖，财富到手，抢收到家的好枣卖出了高价。
2: 最好的枣现在卖100块钱，
3: 批发是260，零售的话会达到398。
0: 15万亩枣树，5000万公斤红枣，看山西省稷山县的红枣产业如何创新发展，带动农户增收。

0: 正在表演的这几位并不是专业演员，而是地地道道的当地村民，他们表演的内容和红枣有关。
1: 表达就是在万亩枣园，我们用这个古老的灌溉，就是古老的灌溉技法，浇枣树，浇枣树下就种下的麦子啊，靠这种把这个保障的粮食和红枣丰收。
0: 红枣是山西省稷山县的特产，据说种植历史就有3000多年，在当地还有红枣的主题歌。
2: 我们村里啊，问你说枣熟了没有，他有民歌，就是山山里哟，狗尿里哟，娃子要吃红枣里哟，要问这枣儿在哪大哟，桃岭村中枣园下哟。
0: 在稷山县，每年一到九月，红枣就成了绝对的主角。对很多种植户来说，这些枣都十分珍贵。
2: 最好的枣现在卖100块钱，就是80块钱是最低的。
0: 但枣的收获期很短，总共也就10天左右，要是遇到天气不好，更要抢收。为了尽快把这些枣财富抢到手中，种植户每次都要争分夺秒。竹竿一敲，树上火红的枣就会散落下来，掉到下面铺好的塑料布上。竹竿打枣要快，还要有技巧。
3: 打枣那个还有窍门吗？
2: 打枣肯定要有窍门嘛。你像这棵树啊，你不能随便乱打，你如果随便乱打，可以把枣树枝打坏。还要找到窍门，还要打得快，还要打得好，
3: 这就枣
2: 还不能把枣打破，你得往这儿打。你看这个地方，它就挂这儿。你看，行了。
0: 看到他们打得熟练，记者也忍不住想试一试。
2: 不是，你打这粗的就不行了，你得打这往这儿打。
3: 打这个啊，打这个地方。
2: 哎、你看，用这个窍门，你看，哎，它就干净了啊。你要这个用粗杆子，咔咔几下才能。
3: 我打一下这个试试。
2: 行。哎，对，
3: 好。
0: 竹竿打枣看着容易，其实也是个力气活。
3: 哎，还挺累。不过一个好处啊，感觉能治颈椎病。
0: 为了打枣速度更快，这两年还有人想出了新办法。把袋子绑到树上，机器一开，枣树不停地抖动，成熟的板枣纷纷掉落下来。用竹竿打枣，一个人打一棵树差不多需要30分钟，现在用上机器，几分钟就能搞定。
2: 挺好用，省人也省力，效率也高，就是找这个破损率很少。
0: 抢收是为了把这些枣尽快收到手中，只有安全收到手中，种植户才能安心。干枣能卖到100元一斤，这在市场上已经是不错的价格了。但在稷山县还有更厉害的，把一斤干枣居然卖到了200多元。之所以价格这么高，枣的

0: 品质是一方面，跟这一地的坛坛罐罐也有很大关系。
1: 啊，我们这个它会批发是260，零售的话会达到398。
0: 在记者眼里，这里的枣和平常见过的枣看不出有什么区别，甚至个头比现在流行的冬枣还小一圈。可为什么当地老百姓对它如此重视，一斤的价格能卖到200多元呢？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种植户殷稳学告诉记者，他们这种枣是稷山县特有的枣，叫板枣。
2: 就是稷山有这种品种，
3: 它为什么叫板枣呢？
2: 它你看，它的长得有点板，就是扁，
3: 有点扁扁的哈，不是那种，
2: 不是那圆圆的那种，有点长长的那种，
3: 有点扁，就叫板枣了。
2: 对，
3: 我尝一下啊。
2: 你尝一下那个，
3: 但是挺脆，和那个普通的枣我吃着没什么差别。
2: 这是鲜枣，
3: 挺甜的。
2: 鲜枣和普通的枣，基本上没啥区别，就是甘子特别好，
3: 就是甘枣。
0: 在稷山县，鲜枣收获以后要马上运进烘房，经过24小时烘烤以后，还要放到房间里自然阴干，一个月后才能成为商品枣。
4: 稷山板枣做成甘蔗枣以后，它有一个自然的阴干过程，阴干以后就是它糖分和各种微量元素的转化过程。如果说转化好了，稷山板枣的营养入药是最好的。
0: 稷山县位于山西省西南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土壤条件才形成了稷山板枣的独特品质。
4: 稷山板枣好在了稷山，我们这个小区域内，稷山板枣它地下的土质好。它的地下土质分为三层，一个是卵石层、沙砾层和粘土层。那么卵石层里面富含多种矿物质元素，板枣在生长的过程中吸收了矿物质元素，那么呢，这种微量元素使板枣的品质更好、更佳、更优。
0: 在这个占地50000亩的板枣园，千年以上的古枣树就有17000多棵。
2: 我的爷爷的爷爷都不知道这树多少年，他就不知道。
3: 你像这棵的话就很多年了哈，
2: 是最少都在500年以上了。
0: 这些世世代代传下来的枣树成了枣农的财富，利用这些老枣树，当地政府和科研部门不断进行品种选育，不断扩大种植面积。现在稷山县板枣的种植面积达到了150000亩，年产板枣5000万公斤，种植加工板枣成了老百姓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就在几年前，稷山板枣却遭遇了一个瓶颈，烂果严重。2016年，殷稳学的板枣就因为出现大量烂果损失惨重。
2: 好的时候一年就是收入就是20万啊左右，但最后烂了一年全军覆没，就一年全烂20万。
0: 殷稳学记得很清楚，当时连续下了24小时的雨，下完雨他到地里一看，顿时心就凉了。
2: 到了地里啊，枣全裂完了，最后就没有生品枣了，生品果了。
0: 枣一裂就会发霉腐烂，就没有了商品价值。殷稳学种了30多年的板枣，他知道之所以出现裂果，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雨水多了。枣没成熟的时候下雨问题不大，如果成熟的时候遇上下雨就麻烦了。
2: 枣成熟了以后，可以说这红了以后皮儿就不长。这你们这地方是枣把，这个地方是木质化的，它不是这个一个弯儿，它下雨水就在这儿，一次闷的枣蹭了，一次蹭破了。
0: 因为稷山板枣品质好，市场上的价格一般都高于其他大枣，对于种植户来说，一个个红枣就像一个个金豆子，他们最怕板枣成熟的时候下雨，因为雨水一多他们就没了收入。
2: 连续5年了，年年下雨，

0: 老百姓是没收收枣。
1: 像现在最怕啥呢？最怕下雨天，要不是雨天我们还不打枣。
2: 你像这几年就是雨水比较多一些，对这个枣的影响很大。
1: 影响大吗？
3: 看到连年多雨，殷文学坐不住了，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既然板枣成熟期怕雨，那就想办法不让板枣淋到雨。这时他首先想到了能防雨的塑料布。
0: 这个一亩地可能投资10000块钱，投资20多万。
3: 20多万元不是个小数目，当时行情好的时候，殷文学一年也就收入20万。拿一年的收入去做遮雨棚，很多人觉得不值。
0: 反正家人反对，家人说投资那么大，效益怎么样呢？啊，当时还看不到前景。
3: 殷文学还是坚持他的做法，他把这种布中间和两边用立柱固定撑起，做成尖屋顶的形状，遮挡在枣树的上方。开始的时候效果还不错，枣树淋不到雨，裂果的现象明显减少。但是用了3年后还是出问题了。
0: 刮大风的时候还起一起那个不能够带去断掉了啊，有时候刮的就那，因为它风太大，谁都预料不掉这个啊，这最后呢棚布也只能待3年，可是一年下了就待3年，不也烂了。
3: 2020年，殷文学到外地考察，发现了一种钢架结构的遮雨棚，上面是透明塑料布，下雨的时候可以合上，不下雨的时候可以打开。虽然投资要大一些，但是非常方便。回来以后，殷文学先在自己的七亩枣园里进行试验。
0: 七亩棚开的能收入超过10万块钱吧。啊，在外面还有13亩，就纯粹没有说就是卖烂枣。
3: 这几年殷文学把卖枣的收入几乎都投到了遮雨棚上，虽说投资是大了点儿，但是效果非常明显。
0: 给一亩地开一些顶在这6天里顶10亩地，要是没有这棚，去年我恐怕能收入10000块钱就好点。
3: 尝到甜头的殷文学决定把剩下的8亩枣园今年也全部搭上遮雨棚，而对那些不方便建遮雨棚的老枣树，他也在当地政府和科研部门的指导下进行了土壤改良，降低裂果率。随着种的枣树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大，殷文学又遇到了一件事儿，让他发愁。板枣收获的时候需要很多人打枣，可殷文学常常顾不到人。
0: 收枣的季节不比那个玉米啦或者苹果啦，它收的时间长，这就是收枣的季节，就是几天，最多10天，下雨勤收的话就是3天2天，那到处找不到人。
3: 自古以来收枣都是用竹竿打，劳动强度大，打不好很容易把枣也打坏了，而且对这种个头大的老枣树，杆子够不着，还要爬到树上去打。
4: 挺累的，胳膊也疼，脖子啊，照打的眼睛是那样，特别疼，还举上。
0: 现在就主要是农村的，也都是剩下60多岁的老人，就是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人不好找，啊，为了老人上树了也费劲。
3: 有没有省时又省力的好办法呢？一个偶然的机会，殷文学在网上发现了一种收获板栗用的机器，一种摇果机。他觉着这个办法好，可以用到枣树上。殷文学开到地里的这辆拖拉机是专门用来摇枣的，用它摇枣安全省力，效率还高。
0: 那个小树啊，可以连挂这个袋子，整个程序啊，几个人2-3分钟就一棵树。在老枣树要上树了，再不一定10分钟了，或者10几分钟了。
3: 因为裂果少，质量好，殷文学的板枣一直卖得很好。

0: 元的干板枣仅10元一斤，他能把干枣卖到100多元一斤，而卖出这个价格跟一个人有很大关系，这个人就是翟志勇。2010年以前，翟志勇一直在外地工作，后来看到家乡的板枣产业越来越好，他发现了商机。
1: 我感觉到我们老家这个板枣的质量品质是首屈一指的，可以这样说。再一个是老家这个产量还是非常高的，那时候天气好，产量非常高。
0: 一开始翟志勇也是做普通板枣的销售，但是做了一段时间，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尽管质量好，但那段时间板枣并不好卖。
1: 刚开始我们也是做的那种价格竞争那种就普通话的这种走量的这种我感觉这个我们走了以后感觉到这个一是比较累，再一个我觉得我们这个枣如果鸡山八枣这样走的话，这种竞争还是有一定的缺陷。
0: 当时鸡山板枣不好卖，主要原因是受到了外地红枣的冲击，和其他地区的红枣相比，鸡山板枣在产量和价格上不占优势，所以面对外地红枣的冲击，当地很多人开始降价销售。但是翟志勇却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品质好是鸡山板枣的最大优势，要拼也要拼质量。
1: 老百姓这个销售还是有问题，然后我感觉到我们这个枣的品质应该走这个中高等这个路线我觉得我想还是想做这一块。
0: 翟志勇决定让鸡山板枣走中高端市场，在品质上下功夫。
1: 最后我们就是培训农民就是从这个种植烘烤阴干这些工艺上面做的比较细一点，然后我们就是拼这个质量，然后我们打枣成熟度也比较高一点，整个枣的品质呢它提升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0: 为了让鸡山板枣卖出一个好价格，翟志勇对板枣的品质要求非常严格，每年一到板枣收获的时候，他就到处挑选好的板枣。在这个过程中，2019年9月，他认识了殷文学。
1: 我们就是收枣的，他的枣特别好，我需要这种好枣，所以我们就认识。
2: 当时他主要的是发现我们看这个枣比较外向，他就搁了这儿，就收枣、卖枣、加工。
0: 看到殷文学和村里的其他种植户种的板枣数量多、质量好、人也好相处，翟志勇干脆把加工厂建在了村里，收枣卖枣都方便。
2: 他就在门口知道哪家有好枣，非常方便，都是互补的。
0: 就这样，翟志勇从殷文学和其他种植户那里收购板枣，然后包装以后销售到外地。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儿，让他损失了10000多元。
1: 虽然钱不多，但我觉得这个是，一是会影响到我们鸡山板枣的这种口碑品质，也会影响到我自己的这个牌子。
0: 也就是这件事儿，让翟志勇改变了一个销售思路，让板枣的价格从原来的100多元一斤提高到了200多元一斤。2019年底，翟志勇放在超市的一批板枣超过了3个月，这时需要用新的板枣替换下来。当这批板枣运回来以后，翟志勇发现不对劲儿。
1: 换新货的时候返回来，返回我们打开这个袋子呢，打开袋子呢就发现，就这个枣呢有点酸味。
0: 翟志勇马上跟客户也进行了沟通，他们也反映确实存在这个问题。那批退回来的货让翟志勇损失了10000多元钱，钱不多，但是翟志勇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1: 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鸡山板枣，如果再这样包装下去的话，迟早会这个，跟讲迟早会砸我的牌子。
0: 板枣为什么会发酸呢？翟志勇大学的时候学的是食品专业，他很快找到原因，和市场上大多数包装一样。原来翟志勇也是用的这种塑料袋包装，好处是简单方便，当然也有一个缺点，就是透气性差。
1: 它这个塑料袋包装以后的，它是属于无氧呼吸嘛？无氧呼吸枣，我们鸡山板枣一个特点，它的水位比其他枣稍微偏大一点，这是我们鸡山板枣一个特点。它的它的它它它。它它它

0: 在里面呼吸强度比较高，无氧呼吸呢产生这个，它就会发酸。
1: 翟志勇知道，要想让板藻不发酸，必须重新换包装，既要密封好，还要有一定的透气性。可用什么材料好呢？有一次，翟志勇到村里去串门，发现了一样东西。
0: 老百姓以前我们锤藻，就是家里面以前锤藻的时候，会放到网罐里，然后用泥封起来。但是它那个藻就是放上一年两年，其实一年两年都好好的，出来那个味儿了，那种味道那种都是非常正常的。
1: 翟志勇了解到，这种瓦罐的生产厂家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而且他卖的是中高端产品，这种瓦罐无论外观还是质地也不符合他的要求。直到有一次他外出参观，看到一种紫砂罐，让他眼前一亮。
0: 就是我们临县的这个，它一个紫砂小镇，然后我们到那儿参观的时候，哎呀，我感觉这个东西非常好，然后给这人家就拿回来几个，然后做了一些试验，觉得非常好。
1: 这种紫砂罐一个能装一斤半板藻，都是翟志勇精挑细选的优质藻，一罐的批发价达到了260元。现在光这种包装，翟志勇一年平均能卖出1万罐，收入200多万元。
0: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好藻能越来越多，藻农能把这个藻的好的品质能生产出来，这个是我们现在就是最希望大家现在做的一件事。
1: 2023后稷农耕文化节在稷山县成功举办，通过这样的节庆活动，更多的人了解了稷山板藻，也助力了当地板藻产业的发展。板藻产业发展了，老百姓才能富裕起来，也才能载歌载舞，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丰收的喜悦。
2: 好了，感谢关注本期的致富经，咱们下期再会。
3: 一乐心国国丁，两乐心瓜有冰，
4: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街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时刻在你耳边。
5: 回忆是什么？
6: 回忆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是暖洋洋的童年时光，是远方的老家，朴素的等待的故乡。
5: 故乡是什么？
6: 故乡是小时候的柴火土灶炖鸡，一只鸡，一炉灶火，几味佐料，不消多等便可以味美天下。炖好之后，只要一壶烧酒，几个朋友围炉而坐，便酝酿出浓郁的美味和亲情。离开故乡久了，浓香浓情都变成了浓浓的乡愁。
5: 乡愁是什么？
6: 乡愁是一根血脉，千里万里我追寻着你。乡愁是一种原生动力，激励着我们走向未来。乡愁是一个愿望，守护青山绿水，让故乡的明天更加美好。记住乡愁。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金华广播电视台对农广播。
1: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
1: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

0: 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
2: 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3: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4: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5: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6: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天亮了，金华的山醒了，田里的露水还沾着稻花香。我们和你聊春播的种子，夏日的瓜棚，也聊电商如何把农产品销售一空。政策解读，技术敲门，市场风向，我们在，声音就在。FM 102.2金华电台对农广播，时刻在田间，更在心间。
1: 小弟，今年刚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林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1:30。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着这歌声的翅膀，亲爱的，随我前往，去那恒河的岸边最美丽的地方。那花园里开满了红花，月亮在放射光辉，玉莲花在那儿等待，等她的小妹妹。紫罗兰微笑的耳语

0: 悄悄地讲着他芬芳的心情，那温柔而可爱的羚羊跳过来细心倾听，远处那盛和的波涛发出了喧嚣声。我要和你双双降落在那椰子林中，享受着爱情和安静，做甜美幸福的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怎么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这里是新华电台对农广播，我是领航员梅荣，我将带您在对农广播声音的地图上跳跃坐标。
1: 大家好，我是陈瑞，我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给你的耳朵加上滤镜，最质朴最纯粹的对农之声。
2: 我是海涛，无论是你身边的温暖片段还是那些奇妙事件，都被我收进了声音胶囊，随时等你按下播放键。
1: 我是思清，只要你锁定 FM102.2， 每个时段都可能会掉落神秘歌单、奇妙故事盲盒。

0: 建议你随时蹲守。我是周元，瑞农广播全年无休计划由我盖章认证。如果听到感动，听到欢笑，不用谢，这是我们的声音承诺。
1: 欢迎乘坐通往田间与云端的声音列车，
2: 金华对农广播。
3: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4: 沉默是金啊，
5: 别人的事少管，
6: 说多错多，
3: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4: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3: 好，
4: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3: 不用谢，
4: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警察叔叔，我知道。
6: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8: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5: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8: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5: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9: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5: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9: 哦，谢谢。
5: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9: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0日。
5: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5: 有时多说一句，
6: 多说一句
5: 是善意，是教养，
6: 是勇气，是信念，
5: 是敏锐的觉察，
6: 是有声的温暖。
5: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0: 这里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2: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

0: 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精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1: 我是金华市中心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王倩。有网友问，夏天皮肤晒伤后该怎么办？夏天经常会碰到皮肤晒伤的病人，表现为被晒皮肤出现发红，严重的出现小水泡，伴有明显的疼痛。发现晒伤当时应当立即冷毛巾冷敷或冷水冲淋，以减低局部温度，同时避免再晒太阳，以免加重。若创面只是发红没有水泡，可以不予处理，或外用一些促进创面愈合的药物，比如生长因子。如果有小水泡或是水泡破了，可以外用一些抗感染的药膏，如百多邦、红霉素软膏等等，防止创面感染。晒伤一般在1到2周内会愈合，如果范围较大，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就诊。
2: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3: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4: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0: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多云，后半夜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5到26度。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金华 PM2.5 浓度。今天的空气质量整体为良，还是不错的，可以正常的参与户外活动。
1: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正式公布第八批

0: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全国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由我市武义县与丽水市龙泉市联合申报的浙江山地林志文化系统成功入选。这是继东阳圆弧水稻轮作系统之后，我市获得的第二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0月11号晚上，央视综合频道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播出精华片。节目中，山海至味推荐官龙阳、董宇辉在我市探寻时光沉淀中的风物传奇。10月12号，中国物联大会暨物动中国聚会精华城市戏剧季在浙江金华录制完成，六地联动六场斗台，20余个剧种，96个折子戏，35个热搜，近50家媒体，上百个账号同步直播，数百名演职人员参与，千万人次在线围观，数万人次到场观战，全网阅读量破 1.5 亿。
1: 春的希望，夏的等待，秋的收获，冬的绵藏，金华对农广播，四季轮转，相依相伴。

0: 小时候，我爸就带着我走朱自林，然后他们就是我们一代传一代的事情。
1: 20年前开了这家店，别人生意还算可以，每天就想着怎么把这家店打理好。
2: 从外婆那边开始就种茶叶，能让村里人喝上我泡的好茶，就是我最开心的事。
3: 放暑假了，爸爸带我回奶奶家，这里的天很蓝，水也很绿，还有一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
0: 以前这里发过大火，烧了不少竹子，看得我怪心疼。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在常年的固定大计也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
1: 我这人见不得一点脏，每天开张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民宿的垃圾分类，来过我们家的人都说特别干净。
3: 原来我们扔掉的垃圾还可以变成能量，蔬菜吃了长得又高又壮。
4: 我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想到好茶喝出好味道，这比谁就得干净。

0: 要的你就是这批银子，万岁没有白活。
1: 只要能让这批水一直干净，村里的人就能开心地坐在一起喝茶聊天。
2: 我喜欢这里，以后每次放假我都要回来。
3: 好的环境是带不走，这里美了，自然有人再回来。
4: 金华对农广播倡导参与垃圾分类，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

0: 主人，主人，你怎么又不带上我呢？我是你的安全帽呀。你说你在工地上万一遇到高空物体坠落和碰撞该怎么办呢？急死我了。
1: 主人，主人，你不带他，但是求求你带上我吧。我是你的防尘口罩啊，虽然我戴起来有点闷，但我却能保护你不受到有毒粉尘和有毒气体的侵害呀。
2: 主人，主人，你不喜欢他们，可你真的不能扔下我呀。我是你的电焊眼镜啊，没有我，你的眼睛就会出现刺痛、流泪、怕光之类的症状呀。
3: 行了行了，你们都别吵了。你们的主人因为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用品进入工地现场。

0: 经被严厉处罚。你们要迅速找到你们的主人，前去报到。
1: 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事故出于瞬间麻痹，安全施工拥抱平安。
2: 天地多辽远，远不过故乡。悠悠白沙溪将一缕花香送进游子的梦乡，如父亲的守望，母亲的呼唤。金华这座开满鲜花的故乡，等待你，闻着花香。

0: 华队农广播。
1: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2: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3: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屑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4: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快乐驾到，各位好，我是小东。
3: 大家好，我是小佳。
1: 接下来和大家聊一个特别前沿的事情啊。其实咱们横店镇啊，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的。
3: 对。
1: 横店的很多的景色啊，都非常的漂亮啊。不过咱们横店最出名的还是这个横店影视城，对不对？
3: 是。
1: 那马上呢，横店这个他们的一个奖叫做文荣奖就要开赛了啊。当实景片场遇上人工智能，传统影视工业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最近记者从2026横店影视节组委会了解到啊，作为今年横店影视节的前哨活动，横店 AI 黑客松和 Short Lab 无限创作赛将会在10月19号到23号正式开赛。这个比赛呢，面向全国影像创作者征集队伍，要在横店影视城拍摄基地开展一场60个小时不间断的实拍加 AI 融合影像极限创作。您听听啊，这个6个小时啊，不间断呢、啊。这个拍片子搞 AI、这个强度真的是很刺激啊。
3: 是的，那么据了解啊，这次的赛事呢是由横店影视城联合芯片厂 Shad Lab 共同发起。那么比赛呢是设置了两个组别，一个是横店有戏更有 AI 的主竞赛单元，另外一个呢是入戏横店的文旅共创单元。两个组呢都是两个组别都是采用了线上海选的方式来进行一个遴选参赛队伍。那么大赛呢最终会选出20组的专业赛道小组和10组的文旅赛道小组，每组呢是1到3个人，入选的团队将依托横店实景片场的资源，利用使用 Shad Lab 的 AI创作工具来进行一个短片的制作和创作。那么说白了就是给你真的场景，给你 AI 的工具，看大家能够玩出什么样的火花。
1: 这次比赛最大的亮点就是独创的三核抽题机制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参赛队伍你要在这个现场抽取场景核、意象核、实体核三重命题，在限定的条件下构思创意，把实景拍摄素材和 AI 生成技术结合起来完成短片制作啊。你想想，这就是跟开盲盒一样，对不对？你抽到什么就得用什么，既考验临场的反应，也考验创意和技术的融合能力。这种玩法啊，在一般的 AI 创作赛事里面真的不一样。
3: 那么跟一般的线上的创作赛事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次的比赛呢是把 AIGC 的创作落地了，就是真到了真实的影视工业的一个场景当中。那么创作者啊要在横店的现场去采集实拍的素材，然后呢借助平台实现 AI 辅助的剪辑、画面生成还有视觉特效，打通了实拍和 AI 创作的完整链路。也就是说啊，不是坐在电脑面前或者手机面前去凭空的这个生成，而是呢真刀实枪的来进行一个

0: 拍摄，再去用 AI 去赋能。那么这种使拍加 AI 的模式啊，更加贴近影视工业的实际生产的流程，也能够这个检验创作者的综合能力。
1: 对的，我对于这种实拍的素材其实我觉得非常赞成啊，因为你看就是平常我们自己在玩这个一般的这个 AI 工具的时候啊，我们想要去生成一个好的图片呀、或者说好的视频，我们肯定是要有这个基础的素材的。如果说你就是凭空的天马行空的去生成的话，那其实可能和我们想要生成的那个东西就相差比较大。但是如果说有一个实拍的这个东西的话，那么就可能会离我们想象的那个东西呢会近一点啊。那大赛评审他们是怎么打分的呢？其实他们分了五个维度啊，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叙事创意、影视实拍功底。因为叙事创意就是 讲故事的能力嘛。影视的实拍功底就是你的这个素材好不好那种感觉啊。AI 技术融合能力就是你这个素材和 AI 融合的好不好，然后视听完成度就最后大家看的这个感觉怎么样啊。还有就是内容的合规交付，就是你这个内容是肯定是要合法合规的啊。
0: 是的，
1: 你看这五个维度既有传统影视的基本功，也有 AI 技术的新要求，还有合规交付的底线，可以说考虑的是非常全面啊。而且获奖团队呢，除了能够拿到丰厚的片场币奖励之外啊，还可以获得横店数字影视创孵中心入驻培训，场地扶持，优先对接影视产业资源孵化项目。优秀创作者还会受邀亮相第12届文荣奖颁奖典礼，横店微短剧之夜红毯。哎呦，这可不是单纯的拿奖啊，这是拿到了影视行业核心圈子的入场券呢，朋友们。
0: 是的，横店影视城啊，

0: 那么说白了，就是给年轻人一个舞台，看看 AI 和影视的结合能够催生出什么样的新可能。
1: 同时呢，这次赛事也立足影视文旅融合，以影像创作来挖掘横店的文旅故事，用年轻化、科技化的视听语言展现入戏之城、全民片场的城市特质。所有参赛作品完成之后都会集中展映，由行业专家现场评审，并举行颁奖仪式啊！你看，这不只是比赛了，也是一次横店文旅的集中展示，用年轻人的镜头讲横店的故事。
0: 是的，那么说到这儿，介绍到这儿，我相信有很多听友可能就会有一些兴趣啊，特别是比如说想要自己去拍一拍片啊，或者是想要接触一下这个 AI 的一些辅助工具，那么也可以了解一下本次的这个赛事啊。那么据介绍啊，本次目前的这个赛事报名的通道已经开放了，全国的影像创作者啊，还有短视频达人，或者呢是 AIGC 爱好者，都是可以关注横店影视节的官方平台进行报名参与海选，共赴这场实景与 AI 交织的光影创作盛宴。那么好了，就是这个事呢和大家聊到这儿。如果说你对这个 AI 创作感兴趣的话，我相信大家有兴趣不妨去试一试，说不定啊下一个爆款短片啊就是从您这诞生的，从横店这个片场里诞生的。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少管，
5: 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警察叔叔，我知道。
6: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8: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8: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9: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9: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9: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0日。
2: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2: 有时多说一句，
5: 多说一句
2: 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2: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1: FM 102.2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2:30。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3: 在武义的青山绿水间，千年窑火从未熄灭，如今这古老的火焰在一位90后姑娘手中绽放出了前所未有的青春光彩。她就是26岁的陈艳妍，一位出生于美术世家的陶艺手作姑娘，正用她的画笔和创意，让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婺州窑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4: 大家好，我是青年农创客。
3: 他们是田野间的追光者，用青春的犁铧翻开沉睡的沃土。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武义青年农。
1: 他们是乡愁里的筑梦人，以奋斗的脚步丈量振兴的远方。
6: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来看看
3: 电商直播间的键盘敲击声，是山货出山的号角在回响。
1: 看文化礼堂里的欢声笑语，是文明新风的乐章在飘扬。
3: 从田间地头的智慧农业到村头巷尾的直播电商，
1: 从非遗工坊的匠心传承到生态农庄的绿色畅想，每一滴汗水都在滋养土地，
3: 每一次创新都在点亮家乡，让青春在田野里扎根生长，
1: 让梦想在乡土中拔节绽放。欢迎收听金华对农广播特别企划
7: 《奋斗者振青春》。
3: 1999年出生的陈艳妍成长在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家庭，她的父亲陈林斌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一位以国画山水见长的画家。在陈艳妍的记忆中，画画从来不是被刻意安排的任务，而是像吃饭说话一样自然的日常。那些童年时期的涂鸦，哪怕笔触稚嫩不成章法，也被父母精心保存下来，装裱好挂在家里的楼梯间。从一楼到二楼，一张张画作随着他的年龄向上延伸，成为一条看得见的成长轨迹。这种开放包容的家庭教育，培养了陈艳妍不受拘束、天马行空的性格，也为他日后在婺州窑创作中的自由挥洒埋下了种子。大学毕业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陈艳妍来到武义西里的婺州窑艺术馆，这里的一切让他感到熟悉而亲切。于是在2023年的夏天，他正式拜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婺州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邵文礼为师，开始了和泥土、画笔、窑火为伴的生活。武义县新锐陶艺家陈艳妍回忆说，
8: 为什么会开始做陶瓷呢？其实很大原因是因为我的父亲他对这方面非常的感兴趣，然后也带动了我的一些积极性。
3: 邵文礼是婺州窑传承中的重要人物，他于2009年创办武义婺州窑陶瓷研究所，长期潜心于婺州窑的釉色、器型、纹饰等基础性研究和文化推广。作为浙江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邵文礼不仅个人创作屡获大奖，更致力于培养年轻传承人。在邵文礼的悉心指导下，陈艳妍从零开始学习婺州窑技艺。在这枯燥漫长的打磨中，陈艳妍沉下心来钻研，师傅的耐心点拨，家人的全力支持，成为他坚持的底气。在潜心学习的过程中，陈艳妍萌生了做另类婺州窑的想法。2023年9月，他在婺州窑艺术馆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由于大学读的是园林专业，对植物特别熟悉，他最终选择了以花卉为主题进行创作，而繁花系列也由此诞生。和传统婺州青瓷的古朴沉稳不同，陈艳妍的作品偏好粉色、绿色等具有视觉冲击的颜色，辅以花卉、动物、漫画等写意元素。说起自己的作品，陈艳妍如数家珍。
8: 比较有代表性的繁花这个系列的这些绿色都是我们自己调的一些宝石釉， 就是使用一些青金石、绿松石，就是比较自然的矿物质，所以它烧出来的颜色呢会比较的通透。
3: 陈艳妍的创作过程随心所欲，信手写下几个字儿，点缀几朵桃花，涂抹几笔色块，釉色的自然流动，颜色的奇妙混合，窑火的温度变化，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反而造就了作品意想不到的偶然之美。在他的工作室里，传统青瓷茶器透着古窑温润质感，而蒙去咖啡杯上的小猫小兔纹样则灵动可爱。他创作的瓷派奶茶杯、甜甜圈盖制、小粉桃花杯等作品，既留存了婺州窑的古法韵味，又注入了青春潮流元素，精准戳中了年轻人的审美喜好。陈艳妍说，
8: 这个东西非常的好玩，非常的有趣，所以我就回来从事这个行业。
3: 陈艳妍的父亲陈林斌不仅是一位画家，也对陶瓷艺术有着深厚情感，他经常陪同女儿去景德镇研究釉料，寻找创作灵感。在景德镇，陈艳妍看到了用青金石、绿松石磨出来的釉，烧制出的颜色通透的能映出影子，这些经历都大大开拓了他的艺术视野。2025年6月的花间器与武艺婺州窑花器展中，陈林斌也作为特邀嘉宾参与创作。父亲的支持和陪伴，让陈艳妍在传统技艺的土壤里更加自信地开出创新之花。作为父亲的陈林斌也对女儿充满了期盼。陈林斌告诉我们，
9: 我希望女儿在婺州窑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把这条道路做得越来越广，让他深入的热爱上这个婺州窑，把婺州窑做得更加完美。
3: 在陈艳妍看来，文化是具有多样性的，大众群体本身就是这种多样性的重要载体。他的作品《繁花》系列花瓶曾斩获国家级比赛三等奖，单件制作耗时半个月，每一层塑形都需等待彻底干透方可继续。而这种慢工细作里藏着对技艺的极致追求，对陈艳妍来说，每一件作品都是她心血凝结的孩子，唯有全神贯注打磨，才能不负千年技艺的传承使命。
8: 我觉得艺术是没有边界的，如何可以在传承这些传统的东西的同时，可以加入一些自己的创新，所以我也会去景德镇啊，或者去外地去跟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学习沟通，然后可以激发一些我的新的想法，然后可以把我想要传达的这种想法，这种创新的意识可以带入到这个婺州窑里面去。
3: 陈艳妍的故事。

是古老记忆和青春创意碰撞的火花，它让青年婺州谣跳脱出历史的框架，注入更贴近当下的表达。在父亲陈林斌的艺术熏陶和师父邵文礼的技艺传承之下，这位90后姑娘正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着婺州谣的当代篇章。而在这条传承和创新的道路上，陈燕妍和她的同龄人们正用青春的笔触为千年谣火描绘出更加绚丽的未来。

0: 各位妈妈呀呀，小小阿姨，锅底子们，那晓得吧，咱们八物大地藏着好多宝贝邻居。南山的中华穿山甲，牛头山上的白颈长尾雉，大盘山里的豹猫，都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们是生态的晴雨表，更是家乡的骄傲。
1: 家乡是干净的大河，别一马喽，怕你来骂哦，来说大别的喽。
0: 但总有人为了利益，偷偷伤害他们。要说的，坏的是干别哭的要夸夸，贩卖保护动物更是要坐牢。
2: 保护他们其实很简单，不买不卖野味，不破坏山林湿地，看到受伤的小动物及时联系林业部门，守护金华的山山水水，守护这些毛脚火鸡，就是守护咱们的金山银山。行动起来，让金华的生态故事永远生机勃勃。
3: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

0: 来。
1: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2: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屑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3: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4: 欢迎继续收听对农广播快乐驾到，各位好，我是小东。
5: 大家好，我是小佳。
4: 嗯，最近呢咱们金华的秋天啊，真的是大家感觉怎么样，就是是不是特别的舒适啊？
5: 对，而且这个空气中香香的，因为桂花开了嘛。
4: 哎呀，真的是咱们金华的这个桂花香啊。其实你看，我作为一名北方人，在北方的话我其实很少闻到。一来到就是回到金华之后呢，路上都是那种桂花香的感觉，就是想猛吸两口空气啊。
5: 对，然后上班路上啊，下班路上啊，就觉得非常舒适。
4: 对的，所以说我现在就是专门去认一下啊，到底我们的路上哪些是法国梧桐，哪些是香椿树，哪些是桂花树，我现在可以认得很清楚了。我就看桂花树旁边我就多待一会儿。然后最近呢，其实我们金华的谷子城啊也特别的热闹啊。你看来自甘肃兰州的一位游客刘璇，他就说早晚温度很舒服，金华的秋天呢也真的是清爽又利落。他来到金华是因为他收到大学同学的邀请，是请了年休假来金华旅游的。已经待了一周的时间了，温润舒适的体感，古韵十足的风光，让他真切地感受到了江南秋日的独特韵味。
5: 是的，刘璇呢还告诉记者啊，他抵达到金华的时候呢，恰好遇上了夏天和秋天的交替，剩下的暑假已经退了，城市的气温非常的宜人。出发前她的闺蜜啊还反复的叮嘱她，江南的秋天啊温差大，降温快，一定呢要带上一下薄外套。她说呢，跟南方部分的城市入秋缓慢啊，暑气绵长是不一样的，金华的秋日气候切换的特别的明显，特别是早晚的这个温差啊。那么眼下呢，金华已经开启了舒适的初秋模式，白天阳光温柔和煦，下午觉得去公园里闻闻桂花香啊，晒太阳都非常的适宜啊，午后的气温也非常的适宜，体感温热啊，不燥热。那么清晨和夜间呢，有清风拂面，让人神清气爽。
4: 记者在小红书这些网络平台上翻了一番啊，发现不少外地游客都偏爱金华四季分明的气候特质。这座江南古城四时风光各有韵味，春天烟雨温润，草木葱茏，夏天呢蝉鸣清朗，绿意盎然，秋天是真正的天高气爽，温润宜人呐。冬天呢平和静宜，暖意长存，每一个季节其实都有专属于的城市气质啊。不少本地网友和旅游博主啊也都推荐，随着气温的稳步走低，城区街巷、公园景区的银杏、红枫呢会次第变色，金黄与绯红在交织，再搭配上古城青砖黛瓦，那浓郁的江南秋韵正是出游拍照打卡的绝佳时节。
5: 是的，这个秋天的金华这个宜居气候也是收获了不少新金华人的点赞，就像我们的小东嘛，也是一位新金华人。还有呢，来自福建漳州的周子霞，今年呢是考到了金华来上学，那么目前呢正在参加新生军训，作为南方人，他已经是沉浸式的感受到了这座城市，也就是金华的气候和风土人情。他说呢，来之前也担心啊会不适应，特别是军训期间会不会水土不服啊，那么现在体验过后啊是彻底放下了心。在他看来，金华的秋天温柔又治愈，温润不干燥，凉爽不严寒，那么适宜的气候啊让他就觉得倍感舒适。他还说啊，父母听说之后啊也准备抽时间来金华游玩，他希望能够带着他的父母去看看金华冬天的雪景。
6: 喂，谁呀？
7: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8: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6: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9: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0: 来，大妈，我免费送你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9: 大爷，
0: 阿姨，大爷，
9: 您是我的，
0: 我的没
9: 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2: 工作累了乏了要怎么放松肌肉？司机师傅久坐在车内要怎样活动关节？今天让我们请进极速健身宝级外滩店耿祥杰教练，为我们大家做一个指导。
13: 好的，那现在由我为大家介绍几种针对我们的久坐颈部不舒服或者说比较疲劳的一些缓解方式。久坐会导致我们的斜方肌，也就是我们的头部颈椎这一块的一个肌肉，然后它主要是什么呢，保护我们这个颈部这一块。当疲劳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些酸胀。第一个动作我们就做一些耸肩，也就是坐下来之后我们把肩胛骨上提，然后就放下来放松，然后连续做10次。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再做一个肩胛骨的后展，啊，也就把双手放到我们胸前往后打开，朝我们的肩胛骨的后沿方向打开，连续做10次。这个时候会发现你的肩膀的肌肉更加得到放松。然后我们做第三个动作的话，就是把双手举到头顶，做一个肘关节的屈伸动作，可以完成上下10次，肩胛骨就得到一个充分的放松。最后的话我们再做一个动作，就是双手背到我们的身后，头部稍微微微后仰，保持10到20秒钟。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肩部的肌肉就得到了充分的放松。
12: 好的，非常感谢耿教练，大家记得一定要经常锻炼哦。

0: 于明白，时间有一种思绪，无法用言语形容，粗犷而忧伤。回声的千劫百绕，而守候的是执着。一如月下的高悬，一抹淡淡痴痴的笑，笑那浮华落尽，月色如昔，笑那悄然而逝，飞花万盏。谁是那轻轻颤动的百合，在你的清辉下亘古不变？谁有那灼灼热烈的双眸，在你的颔首中攀援而上？遥远的忧伤，穿过千山万水，总是高原上的风，吹不散执着的背影；总是清晨前的霜，融不化心头的温热。你静守在月下，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2: 夜幕降临都市，内心流光溢彩，
3: 心弦低吟浅唱，婉约绽放如花。
2: 此刻我们在你耳畔隐了形，
3: 只为明日能更肆意的发光。
2: 抛开喧嚣，叩响梦的大门，道一声晚安。
3: 晚安金华，晚安。

爱上阳光的温暖，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个声音。阳光调频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与您一起倾听一座城的千种风采，万种风情。

听众们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东风1到2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东风1到2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东风1到2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天早晨

0: 最低温度20到21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1: 扎根八五大地，听见乡土心跳。泥土的故事，我们慢慢说。丰收的捷报，我们天天传。我们是你在电波里的农情联络员。FM 102.2金华电台对农广播，一路在陪。

根火柴可能点燃一场大火，一支香烟足以破坏一片森林，一次大意就会摧毁整个家园。请勿因一心之失，让苍翠的森林火泄千里，让生命的旋律归于沉寂。防范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6:30，
3: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这里是新华电台对农广播，我是领航员梅荣，我将带您在对农广播声音的地图上跳跃坐标。
1: 大家好，我是陈瑞，我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给你的耳朵加上滤镜，最质朴最纯粹的对农之声。
2: 我是海涛，无论是你身边的温暖片段，还是那些奇妙事件，都被我收进了声音胶囊，随时等你按下播放键。
1: 我是思清，只要您锁定 FM 102.2，每个时段都可能会掉落神秘歌单、奇妙故事盲盒，建议你随时蹲守。
3: 我是周元，对农广播全年无休计划由我盖章认证。

0: 这是我们的声音承诺。
1: 欢迎乘坐通往田间与云端的声音列车，
2: 金华对农广播。

0: 小时候我问奶奶，
1: 奶奶，共产党是谁呀？
0: 共产党啊，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让咱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学时，老师教导我们：“
2: 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0: 大学时，父亲对我说：“
3: 孩子，上大学了，也不要放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入党。”
0: 后来，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0: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路走来不忘初心，我们永远跟党走。
5: 金华对农广播 FM 102.2。

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

0: 砥砺扣责，往往意味着一开始
1: 悬崖
2: 迷茫。
0: 砥砺扣责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不良嗜好腐蚀精神之钙，交友不慎打破信仰之基，炫富攀比已是思想之舵。然而我们坚决不会选择这样的一开始。砥砺扣子扣得对，
3: 我拒绝，我拒绝，
4: 我拒绝。
0: 一闪才能穿整齐，要信念如磐，意志如铁，勇往直前，走好廉洁人生路。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0: 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精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1: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5: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4: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5: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5: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项。
4: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5: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6: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7: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每天声音伴随着天亮启蒙，又随着夜幕降临在不同的世界，市井与繁华，细腻与豪爽，欢乐与感动，我们用声音记录城市百态。 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带你走遍乡间田野，听遍城市心声。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5: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贴心贴意，轻松自然。
1: 喂，妈。
2: 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1: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2: 你可别喝多了呀。
3: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4: 爸，怎么了？
5: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4: 哎，我没事儿，这忙着呢，挂了啊。
5: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3: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2: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1: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也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2: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1: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2: 好吧，知道了。
3: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7:30，
2: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4: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5: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4: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5: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名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5: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价。
4: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5: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6: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7: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8: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9: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残疾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金东区、开发区3区的民政部门

0: 常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1: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2: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3: 在向秋季向冬季过渡的季节里，柑橘树将逐渐从营养生长转向

0: 管理、促花芽分化、修剪和施秋肥的工作，还需要根据天气情况来注意防突然的降温以及应对可能会出现的病虫害的问题。十月温度适宜，柑橘树根系活跃，这个时候在根部追施秋肥，相较于冬季低温时期是更有利于基肥的分解和柑橘树的吸收的。秋肥对于延长叶片的寿命，促进花芽分化和晚熟品种的转色，也会起到注意的作用。树势正常、盆果正常的挂果树，主要集中要补充磷钾肥，可以选用水溶肥进行充施。盆果已到达理想果径的晚熟柑橘，叶面施肥可以使用 0.2% 的磷酸二氢钾，每隔10天喷一次，促进果皮的转色以及糖分累积和秋梢老熟。秋季修剪主要是有两个目的，一呢是来减少无效枝条、果实对于树体养分的浪费，第二呢是对结果的枝组进行更新。经过三季的生长，在秋季的尾声，我们需要把已经感染病虫害的、枯死的、徒长的等等枝条呢修剪掉，或者是短截，或者是回缩，同时呢也要疏除感染病虫害畸形的发育不良的果实，来保持树体的通风采光的结构，来减少病虫害的滋生。针对秋季降水之后秋梢抽发晚、长势过旺的果树呢，我们需要减少氮肥的使用，并根据秋梢的生长状况决定修剪还是来促老熟。秋梢完全老熟的时间最好控制在11月上旬，也就是入冬降温前，以便安全过冬。而对于树势弱的果树和幼龄果树，则更适合抹除掉这个晚秋梢，来促进树体的复壮。修剪的时间呢，最好是选择在晴朗干燥的日子。修剪完之后，最好对剪口涂抹或者是喷洒药液，像丙烯酸合成树脂来进行伤口的保护，隔绝病虫害的侵染。
1: 众位您莫过，事情我来言，您啊请我给您聊聊水资源。家中常备壶，能把圣水攒，冲洗马桶还能够把另一只脚灌，检查设施淘汰更换，选用节水新产品能省不少钱，发现浪费绝不隐瞒，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房委又杜建弘扬美德，参与实践。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是我的，
4: 我的
0: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一路的心国国丁，两路的心瓜有病。
1: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102.2金华对龙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街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五山水，伴朝夕清风。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2: 他心中有度，度量着不可逾越的红线。他肩上有责，责里有一线职工的安危。他是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应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心系职工安危，肩扛安全重任，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金华对农广播提醒您，安全生产，你我有责。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区大队汤池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2: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2: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2: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项。
1: 装修款交通银行款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2: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4: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5: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8点整。
6: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7: 播你不知道的，
6: 播你想知道的。
7: 从厨房到星空，
6: 从健康到环保，
7: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6: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1: 步入秋天，不少人会感觉皮肤紧绷，嘴唇起皮，嗓子干痒，就连大便也变得干结，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秋燥找上门了。很多人以为多喝水就能全部解决，其实啊，补水润燥也是讲究科学方法，并不是喝水越多效果就越好。金华市科协提醒大家，对抗秋燥不能只靠猛灌白开水，少量多次喝水是关键，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大口猛喝，一次性大量饮水，身体并不能够充分吸收，反而会快速的代谢排出。